0: 好，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0: 聚焦一周时事政治，
1: 关注一周社会热点。
0: 河源广播，
1: 一周要闻。你好，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农历七月初四，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以下是详细内容：1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审议有关文件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13号，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即将到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施行之际，广东省环万绿湖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司法协作推进会在河源召开。河源、韶关、惠州三地中级人民法院现场签署司法协作协议，通过跨域司法协同，全力守护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生命水塔。据广东省水利厅消息，当前广东聚力巩固提升农村供水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水平，持续强化全省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全面保障农村群众饮水安全。截至目前，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及规模化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 99.5% 和 90.7%。 记者今日从市人社局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全市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897万元，同比增长13.62倍，政策红利精准直达一线市场主体，充分激活创业创新活力，为全市民生稳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创业担保贷款是稳就业、促创业、惠民生的关键抓手和有力金融支撑。今年以来，市人社局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多措并举，推动创业担保贷款工作实现跨越式提升。近日，市公安局扫黑办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通过电话、书信及网络平台等方式积极举报。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征集范围包括举报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传统黑恶犯罪线索，以及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色情敲诈、碰瓷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线索。广大群众可通过来电、来信方式举报，同时可登录广东110、河源市公安局局长信箱微信小程序反映相关线索。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13号发布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该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从2026年9月1日起，广东对该省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准和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此次调整后，广东全省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三类标准，其中广州、深圳执行一类标准，广州市调整为每月2680元，深圳市调整为每月2700元。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均为每小时25.4元，二类标准调整为每月2300元，执行地区为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均为每小时21.9元，三类标准调整为每月2040元，执行地区为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江门、阳江、湛江、茂名、肇庆、清远、潮州、揭阳、云浮，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均为每小时20.2元。12号，全市乡村创客产业发展专题座谈会召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就加快乡村创客产业发展汇聚众志共谋良策，助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主持会议。近日，河源市电网建设和供电服务条例正式公布，并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随着我市百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和全社会用电需求的快速增长，对电力供应的总量、质量、结构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该条例的出台旨在服务河源发展大局，以立法的形式促进本市电网建设，提升供电服务质量，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助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近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抢抓第三季度攻坚窗口期， 深化互联网加AI监管，力争年内实现无糖食外卖店全覆盖核查，以科技赋能精准整治规范食品市场秩序，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市场监管系统将拓宽增量渠道，将保健食品药店、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工厂食堂等纳入接入范围，力争应纳尽纳。 今年以来，广东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截至目前，已吸纳超100万名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提前实现了相关目标，进一步夯实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基座。去年，广东启动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 吸纳超110万名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近日，工信部发布全国第二轮、第三批支持的重点小巨人企业名单，广东国研新材料有限公司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这也是我市首家成功入选的企业。 落户河源国家高新区以来，国研新材料依托深厚的技术积累与创新能力，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热管理发热体单元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该公司研发的新型陶瓷发热体破解了传统发热体热振性差、韧性不足、导热率低、热安全性能不足等行业痛点，实现超低温环境下低能耗、 高均匀、温升等技术特性，填补了国内高性能陶瓷发热体产品的空白。近日，我市已正式启用举报高速公路交通违法行为非现场录入工作机制。市民在辖区高速公路上发现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分心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广东110实名举报。 8月31日前查实的违法行为以警告教育为主， 9月1日0时起将依法处罚。相关通告明确，受理范围为河源市辖区内高速公路发生的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停车、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分心驾驶、低速行驶等严重影响通行秩序与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 举报渠道统一为微信小程序广东110，举报人进入自助报警的违法犯罪举报专区，按页面提示填报即可。举报的违法行为发生时间超过30日的不予受理，举报不设奖励。以智慧植保、绿色发展为主题的从生物防治到智能监测、 一带一路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培训班，10号在河源市灯塔盆地农高区正式开班。来自越南、老挝、巴基斯坦、尼日利亚、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阿尔及利亚、斯里兰卡及埃及等国家的农业技术人员将开展为期20天的学习研讨。 9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茂名举行。我市共派出317名运动员参赛， 将在南岳竞技舞台上展现河源青少年体育活力。我市参赛项目涵盖举重、拳击、摔跤、柔道、跆拳道等重竞技项目，皮划艇、赛艇等水上项目，篮球等球类项目，及乒羽、田径等基础性大众项目。 激流回旋、摔跤、举重是我市传统优势项目，具备强劲竞争力。我市体育代表团将立足优势项目，全力冲刺，多点布局，挖掘潜力，力争在多个赛场实现新突破。近日，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颁奖仪式在我市举行。 本届赛事集结粤港澳三地23支代表团，173名厨艺精英同台竞技，分名厨、新秀两大组别，涵盖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核心菜系。选手们在刀起勺落、烟火升腾间比拼技艺，淬炼匠心。赛事共评选一等奖12人， 二等奖20人、三等奖20人、优胜奖34人。其中我市选手刘阳平、杨彪书、陈一婷、文佳怡获得一等奖，邹红桃获二等奖，谢俊彦获优胜奖。近日，百万英才惠南粤粤菜师傅技能人才对接会在万绿湖码头广场举行。 作为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1+5+4”办赛体系核心配套活动，对接会设现场招聘与校企技能人才输送合作签约两大板块，线上线下共32家企业推出109个岗位，招聘484人，为技能人才、企业、院校搭建精准对接平台。 9号下午4点，新丰江水库结束本轮防洪调度，关闭三孔闸门，停止泄洪。本次泄洪持续时间6天，累计泄洪1.78亿立方米。目前新丰江水库水位已回落至汛限水位以下。截至9号下午4点，水库水位为114.078米，水流域防洪风险降低，后续将转入常态化水量调度。 本次泄洪是新丰江水库自1960年建库以来的第10次泄洪，持续时间历史第三短，仅多于1976年的5天和2006年的2天。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焦阳，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综合频率和FM97.8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进行收听。一周要闻播送完了。用声音记录河源，用声音了解河源。
2: 用声音倾听河源，用声音感受河源，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听就对了。
3: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这么多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作。

0: 功效。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3: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2: 亮光光秀才了，
11: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

0: 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 春雨江春清谷天，
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合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8: News FM
7: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9: 各位听众，上午10点，欢迎关注新闻快跑。昨天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广东全省约3.2万艘渔船从杂坡、博鹤、云澳等渔港集中出海，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昨天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当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昨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消息，目前约有140家航空公司提供往来香港与全球超过225个航点的航班。高效便捷的国际联系与接连举行的盛事活动，吸引更多商务及观光旅客访港。今年前7个月，访港旅客达3122万人次，同比上升12%。印尼救援部门官员16日称，印尼佛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日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比利时遭遇有记录以来的最大规模野火，数百名居民被疏散。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1点我们再会。
10: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11: 1月28日11时16分，
10: 欢迎收听 FM 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

0: 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厌，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名宿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5: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名宿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式，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式为白式，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宿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塑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塑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

肉，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5: News FM 91.1
3: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11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近日，市公安局扫黑办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通过电话、书信及网络平台等方式积极举报。征集范围包括举报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等传统黑恶犯罪线索，以及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色情敲诈、碰瓷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线索。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今日起我市雷雨天气明显增多，高温逐步缓解。据市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市迎来大范围退烧雨，多云转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回落至33摄氏度，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将明显缓解。昨日，市源城区卫生健康局联合源城区东浦街道办事处、东浦街道丰源社区开展以小红花心灵护航为主题的青少年身心健康宣教暨义诊活动，聚焦暑期易发的心理、视力、发育问题，提供免费筛查与健康指导，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家门口，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市消防救援支队在中国电信河源分公司大楼开展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全要素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高层火灾处置、多队协同作战综合能力，筑牢城市消防安全防护屏障。更新更快，

0: 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91.1， 感谢关注。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1: 1月28日11时16分，
0: 欢迎收听 FM91.1 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过山，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5: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6: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3: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6: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3: 政协委员直播间，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中，为大家关注的是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7: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3: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环节。今天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市检察院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王志浩带来的关于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建议。一说到提案的名称，大家就已经不陌生了啊！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数据裸奔的时代。手机 APP 动辄索要全部的权限，快递单上的姓名、电话、地址是一目了然，甚至在一些基层的公示栏里，什么身份证号啊、银行账户就这么明晃晃地晒在阳光之下。便利的背后，个人信息正在以我们看不见的方式流动，也可能泄露，甚至被明码标价。这不是危言耸听啊，个人信息保护法呢已经是出来很长时间了，广东也出台了公共数据的管理办法，法治的框架已经打好，但是法律的生命啊在于执行，制度的效力在于落地。河源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做了不少的工作，反诈中心也屡建战功，普法宣传走进社区，但对群众期盼、政务公开裸奔、企业的过度索权、重点群体防护的薄弱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所以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我们就来关注这份关于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建议，这份提案。
8: 我撰写的关于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这个提案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中国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广东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坚定的法治保障。我市积极推进相关的工作，通过市总工会、市妇联联合开展的社区讲座加商圈宣讲等系列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咨询等活动，有效提升了市民防范意识。 公安部门反诈中心持续发力，成功劝阻多起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案件，为群众止损筑牢了反诈安全防线。同时依托省政务大数据中心，河源市政务数据共享与管理能力逐步提升，为个人信息安全奠定了基础。但通过我们这个调研走访，也发现了一部分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短板主要是，一是政务公开领域隐患突出，部分街镇村居在公示惠民补贴、保险理赔等信息时，存在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账户等敏感信息裸奔现象，没有落实去标识化处理。二是网络诈骗与信息泄露交织，冒充公检法、虚假客服等诈骗手段多以个人信息泄露为前提。2025年以来，此类案件仍高发频发。三是企业合规管理不足，部分商家 APP 存在过度索取、数据收集不规范等问题，快递单处理、公共 WiFi 等常见场景的信息防护漏洞较多。四是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网信、公安、政务数据管理等部门的监管合力未形成，举报投诉渠道响应效率有待提升。五是重点群体防护薄弱，老年人、农村居民等群体对个人信息保护知识知晓率低，成为信息泄露和诈骗的高发人群。对于相关的问题，我建议如下：一是强化源头治理，巩固数据安全防线，可以通过规范政务数据公开管理，建立政务信息公开必要性审查和个人信息影响评估双机制，要求各级行政机关、街镇和军区所在公示行政处罚决定书、惠民政策补贴等信息时，对身份证号、住址、银行账户等敏感信息进行脱敏处理，严禁全量公开，由市政数据牵头，每季度开展一次政务公开信息安全专项排查，对存在泄露风险的信息立即撤换整改，推动公开必合规，合规才公开，加强公共数据安全生命周期管控，严格落实广东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编制河源市公共数据分类等级规则和个人敏感信息清单，明确采集、储存、共享、销毁各环节安全要求，打通市政务大数据中心与各部门数据连接，建立个人信息一人一档安全管理体系，对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的个人信息实行差异化管理，严禁超范围使用，强化公共服务机构的职责，要求电力、水务、燃气、通信等企业建立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签订保密协议书，定期开展安全审查，规范市场主体数据采集行为，开展 APP 和互联网企业个人信息合规专制整治，重点排查过度索取、强制授权、数据泄露等违法行为，推行个人信息保护承诺制，要求电商平台、快递企业、房产中介等数据处理密集型企业在经营场所公示数据收集的范围、使用用途和保护措施，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规范快递单管理，推动快递企业全面采用隐私面单，对收件人手机号、地址进行部分隐藏，从源头减少信息泄露风险。二是健全监管机制，提升协同治理的效能，可以通过建立多部门联动监管体系，成立由市委、网信牵头，公安、政务数据管理局、市场监管、检查等部门参与的个人信息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每月召开联席会议，统筹推进专项整治、案件查办、风险研判等工作，对窃取、买卖个人信息的黑产业链实行全链条打击，既追究刑事责任，又追究民事索赔，形成有力震慑，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案件移送机制，实现违法线索快速流转、高效处置，强化重点领域精准的监管，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频发领域，由市公安局牵头建立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监测预警模型， 对涉嫌买卖个人信息的异常通信、资金流动进行动态监测，针对老年人、农村居民等重点群体开展个人信息保护进农村养老机构专项行动，通过以案示法、现场指导等方式提升薄弱群体防控能力，加强公共场所图像采集、人脸识别设备管理，严格落实维护公共安全必须原则，对不符合规定的设备限期整改，严禁超范围采集个人生物信息，完善技术防控支撑，依托省政务大数据中心河源分公司搭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平台，对政务系统、重点企业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数据泄露、非法访问等风险，鼓励本地科技企业参与信息安全技术研发，推广数据加密、访问控制、安全审计等先进技术，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标准化的安全防护解决方案，要求接入政务数据的第三方平台必须通过安全评估，签订数据安全承诺书，确保用户信息安全。三、深化宣传教育，提升全民防护意识，可以通过构建多元化宣传矩阵，整合市总工会、妇联、公安、网信等部门的资源，打造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宣传体系。线上依托河源新闻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小课堂，定期推送典型案例、防护技巧。线下继续沿用社区讲座加商圈宣讲模式，扩大宣传覆盖面，重点走进老旧小区、农村集市、校园、企业等场所，每年开展宣传活动，制作通俗易懂的宣传手册、短视频，用方言讲解防骗意识，提升老年人、农村居民的接受程度。也可通过分层分类培训，将个人信息保护知识纳入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的必修内容，重点提升政务信息公开、数据处理等岗位的人员的合规意识，组织企业负责人、网络安全信息员专项专题培训，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在中小学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主体班会，培养青少年信息安全意识的良好习惯，从源头遏制信息泄露风险，培育社会共治氛围，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参与个人信息保护专项督查，发挥社会监督作用，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公益宣传，培育专业的个人信息保护服务机构，为群众提供免费咨询、维权指导等服务。四是畅通维权渠道，强化权益保护力度，可以通过建立便捷投诉举报机制，整合12345政府无热线、110举报中心电话、网络举报平台等渠道，设立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举报绿色通道，明确受理。

0: 范围、办理时限和反馈流程，对群众举报的信息泄露、非法收集等问题实现接诉记办，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对提供重大违法线索、协办查处案件的举报者给予奖励，激发群众参与的积极度。也可完善多元化调解纠纷机制，建立调解加仲裁加诉讼衔接的个人信息权益纠纷解决机制，鼓励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化解矛盾，由市司法局牵头组建个人信息保护专业律师团队，为受害群众提供免费法律援助，支持受害者提起民事赔偿诉讼。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个人信息泄露行为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还可以通过强化重点群体权益保障，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建立一对一的维权帮扶机制，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协助其办理投诉举报、证据收集等事宜，在农村地区养老机构设立维权联络点，提供就近便捷的维权服务，加大对侵害重点人群信息行为的惩治力度，依法从重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1: 各位听众，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市检察院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王志浩带来的关于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建议的提案。这份提案说的是我们每个人的身边事。个人信息保护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治理问题，或者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治理问题。当我们谈个人信息保护，主要还是在防上下功夫，防泄露、防诈骗、防滥用。但在 AI 大模型加速迭代、数据要素市场化加速推进的今天，个人信息保护或许还需要从防守转向赋能。那怎么赋能呢？就是让每个人不仅知道我的信息不能被拿走，更是知道我的信息可以为我创造什么价值。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可能需要一套数据账户的思维，就是我的数据我做主，我可以授权，可以撤回，可以从中获益。这不仅仅是技术的方向，更是权力的觉醒。在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程度就是一座城市文明程度的缩影，它关乎每个人的尊严和安全，尤其关乎那些最不懂防护却最容易被伤害的人，比如我们的父母，就是老人家，我们的长辈，那些在乡村集市上扫码领鸡蛋的老人们，保护他们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期待河源在个人信息保护上从补短板走向树标杆，让每一个人能在数字世界里安心行走。也感谢我们的政协委员做客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好，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政协委员直播间的其他内容。
2: 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汇聚河源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协委员直播间。
3: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2: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
1: 共同来关注政协要闻。8月5号，市政协党组会议暨8届94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传达学习贯彻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和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其茂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上来。要加强安全知识宣传普及，引导委员企业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实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助力维护社会平安稳定。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研判和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扎实做好政策解读、理顺情绪、凝聚共识、增强信心、稳定预期的工作，引导广大委员和界别群众共同讲好河源发展故事，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依托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积极助推融湾融深取得新成效。要聚焦“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组织开展专题研究，提高协商议政质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河源实践中做出政协贡献。要围绕推进百千万工程深入调研协商，积极建言献策，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投身建设。要紧抓省委省政府支持环湾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的重大机遇，组织委员聚焦大力培育湖泊家水经济、绿色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科创等特色业态，以及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持续做强我市绿色经济等方面献计出力，全力助推绿色发展区建设提速。要助力做好稳投资、促投资、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工作，深挖农文旅体、商贸、民生服务等消费增长点，激活城乡消费市场，并鼓励民间投资，充分调动企业主观能动性。要依托委员联系广泛优势牵线搭桥，宣传推介好河源的营商环境。要继续做好挂钩联系企业服务工作，结合联政包片以及产业建设大会战集中服务和推进日活动，助力企业破解难点堵点，全力凝聚政企同心共促发展的强大合力。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谢新天、张小可、谢红英、孙雨红、韦瑞辉、于孝梅、温新华参加会议。各位听众，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6: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7: News
8: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9: 各位听众，欢迎关注12点新闻快跑。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8月27日至8月31日，2026南国书香节河源分会场将在河源新华书店举行。活动紧扣全省书香岭南学以致远年度主题，创新采用全市各级联动、终身学习贯通、线上线下融合办展模式，构建市级主会场加各县区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全域书香矩阵，为全市群众奉上集图书展销、文化体验、终身学习、公益惠民于一体的全民阅读文化盛宴。近日2026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落幕，经过激烈角逐，我是歌手在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斩获2金奖、1银奖荣誉。近日2026和美共银篮球联赛联平大区赛总决赛落下帷幕，经过7天的激烈比拼，最终上平体协队斩获冠军，大湖老区队和中信篮协队分别获得亚军、季军。今日市中心血站开展开放日科普研学活动，组织青年学子走进血站，近距离了解献血公益事业。此次活动以科普宣传为核心，旨在破除大众对无偿献血的认知误区，拉近青年学子与公益献血事业的距离，引导青年学子主动参与爱心公益，传递社会正能量。昨天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广东全省约3.2万艘渔船从杂坡、博鹤、云澳等渔港集中出海，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昨天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当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接着国家医保局印发 检验类医疗附加各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

0: 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连续37日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16日，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王曼昱晋级决赛，国乒已提前锁定本站女单冠军。各位听众，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3: 7月28日11时16分，
2: 欢迎收听 FM91.1 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4: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4: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6: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粤赣古驿道河源段。
8: 古代，驿道是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因石砌驿道平整，减少了泥泞险阻，所以在驿道上走路或骑马都非常快捷方便，犹如现在的高速公路。据传，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有10多条驿道。如今发现的粤赣古驿道河源段，北起和平县西北部荔园镇，与江西龙南县相连，南经和平、连平、东源3县。

0: 直达东江的河源市区水域，与珠江三角洲水路相贯通，全长约264公里，目前有20多公里古驿道保存较好，全线均铺有石条石块，有的地方沿着山岭砌有近百级台阶。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条条古驿道，一行行曲谱，道上策马奔腾的马蹄声，商贾挑夫的叫卖声，熟人交往的欢笑声，声声入耳，谱写出客家古驿的繁华。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河源电台廉政宣传，诚信自立，廉洁自律，正派做人，求真务实，举贤任能，公道办事。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少情就越多，绽放在诸天万语那一刻，灿烂坎坷鸿沟断裂。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为父或为伯叔，心慈量广，温柔教治子侄，为子孙者凡事要听从尊长言语，切勿逆命。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9: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8: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0: 我们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1: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2: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3: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4: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5: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深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8: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0: 三杯土然诺，五月道为清。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 News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十四点新闻快跑。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中国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还预售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国际篮联U18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进行，中国 U18 男篮延续出色状态，以116-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16日，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王曼昱晋级决赛，国乒已提前锁定本站女单冠军。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4: 说起谢字，我们最先想到的大概是谢谢，这两个字是中国人日常交往中最基本的礼貌用语，是我们日常挂在嘴边的温暖词汇。但若追溯它的源头，你会发现谢字里藏着中国人最深的处世智慧，也藏着一个家庭最好的教养。谢字最初是什么样子呢？谢字的甲骨文是双手持席的模样，席就是座位。商周时期，七十老者入朝，国君会赐座以示敬老，而老者需持席挽辞，这便是谢的本意，以礼辞让。说文解字中说，谢辞去也，明确了谢的本意是辞去、辞别。在古代文献中，谢的这一含义屡见不鲜。战国时期的谢字强调了身，突出了言，也注重了手，所表达的意思是从体态到言语再到手势要表里如一，从持席持坐到身手言的表意，谢字的演变透露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真诚，这本身就是一部家风传承史，它刻着古人对礼仪的敬畏，对谦逊的推崇，更藏着中国人进退有度、知恩图报的处世准则。这种准则便是家风的核心，用言行守住分寸，用真心传递温度。前统一文字“谢”被人误写为“言”加“舍”，其实是望文生义，曲解了“谢”字的本意。随着社会的发展，谢逐渐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表达感谢和礼貌的常用词汇。谢字中蕴含着人性的温度，它提醒我们在接受他人帮助时要心怀感恩，在面对他人邀请或给予时要懂得谦逊和推辞。同时，谢字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和美好事物的珍贵，珍惜当下，感恩生活。然而，很多人只注重了谢的形式，而忽略了其本质，以至于谢谢二字逐渐成了轻飘飘的应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还要从家风谈起。很多家庭认为，夫妻之间、子女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相互付出是天经地义，不需要言谢。其实，越是亲近关系，越需要感恩，而不是把这种客气留给别人，忽略了最亲近的关系。久而久之，谢谢一词 就成了一种流于表面的现实。中国人常说

0: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里的谢，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客套，而是刻在骨血里的承诺。这种感恩无关贫富，只关真心，这才是家风在日常烟火中的传承，才是人生中最温暖的注脚。当我们教育孩子说谢谢，是教他们懂得尊重与感恩；当我们在名利面前学会谢绝，是守住内心的底线与原则。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正是家风在新时代的延续，它藏在每一次真诚的表达里，藏在每一次得体的进退中，让家族的精神血脉在时光的长河里静静流淌。
1: Legendary， 干嘛？我在开黑哦。
2: 出来了，
3: 不能出来，进去。
4: 唐曼导说我在看剧呢。
5: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6: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7: 马上开始了。
8: 什么开始？
4: 这就两点了。
9: 你们在这干嘛呢？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8: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下午好，这也是跟大家欢迎来关注我们周一的下午版天天西游记，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这节目当中呢，首先来介绍一下菏泽高速的一个新的消息。
1: 没错，
0: 我觉得今年年初还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听友来问到这个问题啊，说菏泽高速什么时候通车？
1: 对，我们来简单的讲一下哈，它目前的一个项目进度是怎么样子的？河源紫金到江东新区高速公路，以下会简称菏泽高速啊，环境影响报告书正式公示了。它这个公式我该简略看了一下，还挺完备的。它有给了一个就是项目书 的一个链接，包括还给了一个那个网盘链接的那个叫什么码来着，就你可以自己登录去看看那本书，对，
0: 相关的一些资料。
1: 对的，对的。
0: 这个项目的全长大约是48.2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是100公里，计划是在2029年建成通车。所以就我们再稍等3年啊。
1: 对，建成之后呢，就大大方便了。紫金县城到河源市区只需要40分钟了。
0: 原先开车的话，大概是1小时到1小时10分钟那样子啊。到时候看那个车况怎么样嘛。
1: 没错。
0: 那么菏泽高速呢，是一个新建的工程，路线的整体是呈东西走向的，起于咱们河源市的紫金县紫城镇，接国道G236线安良大道，那么设紫城枢纽与和会馆高速相交。往西它是经紫金县的这个黄塘镇啊、白浦镇，终于江东新区的临江镇，是跟我们的国道G355线就迎客大道相接的。
1: 没有错啊，通车时间刚才也介绍了。预计在2029年底会建成通车，目前项目已经是在紧扣这个时间节点了。
0: 但它的那个设计时速好像还不算太高哎。
1: 就是100公里嘛。
0: 它是，
1: 对对对，
0: 我看到是这样的，是60公里。
1: 哦，它是这样，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是每小时100公里。
0: 但是它在连接，
1: 它有一条连接线，
0: 它
1: 有条连接线的这个，
0: 但连接线不算太长，2.4公里。
1: 的这个设计时速是60公里，
0: 对，
1: 每小时。
0: 高速是双向四车道，然后在这个连接线的位置，它是双向两车道，所以它的设计时速呢是降了下来啊。
1: 对的，对的，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就匝道吧。对对对。
0: 它是2026年年底建成通车，也就是3年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对，2026年开工，2029年底就要建成通车了，出行会更加的便捷。车程刚才说了，已经会缩到40分钟啊，极大的便利沿线的群众出行了。
0: 确实没错啊。好，再来关注一下啊，楼下的这个噪音油烟，这一下有法管了。我们说如果是有噪声的话，这个是这是噪声污染条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啊。
1: 对，
0: 包括今年其实也出台了一部叫什么来着？我突然想不起来，你知道吗？
1: 是民法典的补充吗？还是
0: 说是民法典的对叫什么管理条例来着？
1: 有印象。
0: 想起来了，
1: 对
0: 对
1: 对，都说民生无小事嘛。其实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大大小小，尤其在社区的一些烦心事儿。比如说这个油烟呢、
0: 特别是第一层，比如说你住在商铺的楼上啊，
1: 对，
0: 因为你看一下，其实一般小区来说，绕一圈的地方都是有商铺，但是这个如果商铺呢，楼下是烧烤啊，或者是蹦迪、啊，
1: 油烟就会重。
0: 对，你可能会比较辛苦。
1: 是的，尤其你家在比较开阔的那个朝向的话，朝向着你们小区的广场，也很有可能会遭遇这个广场舞的问题。
0: 对，有可能或者刚好正对对面的那个广告屏的问题啊，强光刺眼的问题。
1: 对的。
0: 那生活当中呢，大家可能会被一些事情困扰到啊，也是遇到其中的一些啊，
1: 对，
0: 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啊，确实实实在在的挺烦心的。
1: 对，好像不大啊，这上秤没有2两重，但是实实在在让自己生活受到了困扰。
0: 对，想起来那个叫《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1: 啊，
0: 刚说那个。
1: 对，我们今天还要介绍一个不一样的啊，
0: 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1: 生态
0: 环
1: 境
0: 法典》。
1: 对，正式实行了。从今之后呢，河源人的每一口呼吸、每一次丢弃、每一声喧哗，都有了更硬气的说法。
0: 是的，以后楼下的油烟啊、扰民的噪声，你不用再忍了。其实实施起来还是会有困难的，因为涉及到一个执法的流程的问题。
1: 对，但是我们有更明确的法典了，就
0: 起码有法可依了，
1: 有法可依
0: 了，就相当于这个
1: 不像以前就是当家长里短去处理，
0: 跟那个什么广场舞的这个噪音的问题啊，不是也有法可依了吗？
1: 对的，对的。对，比如说啊，列举一些情况。楼下烧烤摊的油烟天天家里飘，隔壁装修夜晚还在敲，对面商场的巨屏闪的人睡不着觉啊，过去投诉可能被劝忍一下就好了嘛。
0: 对，这有时候忍的话，除非你搬家啊，人没法，
1: 没法，
0: 因为这个可能是长期的事情。
1: 是。
0: 那现在呢，法典明确了，油烟、噪声、光污染等干扰正常生活的行为，都是属于这个违法或者是侵权。
1: 参观没有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商场的广告屏亮度超标，都可以理直气壮的去要求停止侵害啊，甚至是去索赔，都是可以的。
0: 那么这个噪声管理呢，同样是有法可依啊，法典将这个居住区、医院、学校等列为这个噪声敏感的建筑物。那么广场舞的音量过大了，装修超时了，还有这个商户的高音喇叭促销了，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是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还有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去炸街的啊，交管部门可依法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还有这个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等处罚。
0: 没错。

0: 个像个小宝贝儿。
1: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2: 甜甜西游记来啦！
1: 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Hello，
1: 这一时刻跟康辉旅行社啊，在暑假期间推荐的旅游线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最美一号公路真享陕西。是的，去看看大唐不夜城，看一下汉唐的一些风光啊。
0: 哎，最近真有朋友去带两娃去西安嘞。嗯，
1: 我发现
0: 立马有
1: 陕西、河南还有哪江西？
0: 我自己很想去山西。
1: 想去陕西啊，可以。
0: 不是。<笑>
1: 变变变，
0: 陕西山西。
1: 啊，
0: 对，山西也蛮好的。对，因为它的那些古建筑还比较多，然后还蛮想去走一走，因为最近它那个还比较凉快，我估计到二十附近左右了，温度可能
1: 哦，
0: 23-24度可能是在这个温度了。
1: 文化宜居，气候宜游，是吧？
0: 我又开始休假了，是不是？又开始了，可以，还有吧？等下我荷包要，
1: 你还有余额吧？
0: 我还有3天，我提前把那个假消了。
1: 啊，
0: 对，只是我还没去跟办公室说，但是我跟
1: 就是处理事情会比较多一些，因为你要坐攻略啊，你这些订酒店啊，然后当然各到处找去哪吃啊，去哪个景点啊什么之类，怎么走啊。就是可能要你带的人觉得很少，但你自己可以累坏了吧。
0: 对，所以跟着团吧，
1: 那肯定是不太好一些。
0: 现在是17号了，我觉得就是如果像我这种性子的话，就是比方说一些小团，然后你可以专门跟康辉旅行社去合作，就是比如说预定一些小团嘛，不一定说我们跟你说了这种，哎比如大团的形式的，对，你会觉得哎会不会快呀，看的景点多一些啊，我想慢节奏一些，当然也可以的呀。
1: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是已经来到假期的尾声了，假期的余额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不足了，还剩下10来天的时间就要开学了。所以可以抓到
0: 马上到8月20号的话，就是这个暑假的尾声阶段啊，包括20

0: 最美陕
1: 西，
0: 是的，就是从4800降到了4499啊。那孩子的话呢，也是降400啊，也是从4099降到3699，从20号开始，每天一团啊，一直到月末。
1: 有人说我不。我明天就要出发，真有19号也有，但就是说，如果你不着急的话，我们真正建议大家8月20号啊，
0: 对，
1: 8月20号到8月31号之间来出发，
0: 是的，
1: 天天有团，因为只降400块钱，就是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哎，好像
0: 还不值，加上你是听就电台的听众，
1: 听友可以优惠200块钱啊，
0: 没错，
1: 对，如。肯定不是高铁团了，肯定飞机团啊，因为去到这个陕西啊，
0: 去古都看一看啊。
1: 对，私人启航可约市区的往返接送车。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联系一下这个
0: 康辉旅行社的
1: 战小
0: 姐，
1: 19207622968。是的，这刚才那个是双飞5天还是6天团啊？
0: 好像是双飞5天。
1: 双飞5天啊，体验大唐文化的这个。一个旅游线路啊，包括了几个地方，大家可以了解了解一下啊。
0: 对，壶口、西安、华山、韩城5天双飞，最美陕西
1: 啊。如果一个地方，然后一天的话，哎，那刚好合适哎。对，也不用太赶啊。
0: 是的。
1: 然后看的风景也足够多。
0: 是的，然后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条啊，这条线路呢，相对来说它的团期就只有一班啊，但是它定在28号，是一个条去内蒙。的叫蒙奢内蒙火山星旅，应该是要带孩子去。
1: 我有看到同学有去，
0: 有同学有去，
1: 有同学有去带娃去的，
0: 这应该就是带娃的一条
1: 线。挺美的
0: 哦，
1: 对，它有一个风车花海啊，辉腾、西勒，还有乌兰哈达的火山群，探访这个民歌里的哈素海和敕勒川。
0: 是的，还有一个鲜花草原牧场，开完可以手做茶歇。可以去体验弓箭手，不过孩子拉不拉的开弓那是一个问题啊。
1: 但都没关系，但住的也很好、
0: 去体验一下也蛮好的。
1: 对，两碗的五钻，一碗的鲜花，这个草原特色的空调蒙古包吧，还有两碗四钻的品质酒店。就是住的很舒服，你知道吗？就会觉得哎，这整个住宿的品质会特别高，
0: 吃也吃得好。全羊全牛
1: 场景好，然后整个空间可能会也比较舒适一些，然后住的也比较有格调、
0: 正餐餐标也不错啊，是50元起，在内蒙来说这个餐标算是挺不错的了。对，他28号有一个团，就是4人起的，4人起发的。
1: 然后暑假期间的话，他整个像从七月份开他首先，它团期不算多，它6000块钱找一块就5999，
0: 是。
1: 然后到了这个8月28号呢，直降700，5299就5300了嘛。
0: 孩子的话是降600，从4899降到4299，也算是优惠的蛮多了。
1: 是的，
0: 一大一小加起来优惠得了1300块钱啊。
1: 体验感满满的、足足的，你知道吗？
0: 对，
1: 性价比也高高的。
0: 或者说，如果你说还想趁假期尾巴，你想去新疆看一看，也是可以的。这里有一条纯真三湖。卡纳斯加这个赛里木湖加天池的北疆双飞的8日游的一个线路啊，对的，
1: 林雅这条线路如果要带团的话，我可以去，
0: 可以去是吧？你去过新疆没有？
1: 我都没有去过，
0: 都没有，南疆北疆都没有去过。
1: 这太美了，你看，
0: 确实是很美。
1: 对，花海，花海还有湖，对
0: 对，
1: 然后晴空。碧空万里啊，
0: 是的，
1: 对，一片绿色。
0: 它从明天开始就有假期末的优惠团了啊。对，直降1300。对，由于它是那个南疆北疆团，
1: 它原先的那个价格啊，就是一般来大家来说可能会有点肉疼，9455，但就是9500。
0: 但很多去过的人核算过、
1: 7600，
0: 就差不多。其实自己去的话，可能就会也还会稍贵一些，就要这个价格。
1: 对，除非你很多人了，比如说你去到那时候租车，然后
0: 对
1: 很多人就比如说有4个人，体平3个人可能还划不下来那个价格
0: 啊，是然后住的话可能租当地的一个民宿，然后几个人挤一挤，可能能便宜一些。
1: 你看它是这样的，6晚的三钻舒适加1晚的这个假登玉的舒适型酒店啊。
0: 是的，全程是包门票的，首到必乘区间车全含，单人报名呢可以拼住啊。然后它价格是怎么样呢？成人价是8199，
1: 但这个时间不太多了啊。它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话，就今天是8月17吗？
0: 17，是的，
1: 17。明天有一班，后天有一班，大后天有一班，就是8月18、19、20。就是如果你抓住最后的小尾巴的话，
0: 对，北疆风光就这几天时间了啊。
1: 因为比较远。
0: 是的，儿童价格的话是6499元。
1: 没错。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践行的根本前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停留在说的阶段，让我们从现在就要做起来。
6: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7: 7/28/11:16，
6: 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岳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岳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实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 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8: Legendary，
2: 干嘛？我在开黑哦。
9: 出来了，这病毒出来，进去。
10: 调换短说，我在看剧呢。
11: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2: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3: 马上开始了。
14: 什么开始？
10: 这就两点了？
15: 你们在这干嘛呢？
1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7: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下一时段呢，欢迎回来，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然后是、
1: 今天的课要
0: 你是不是休年假了？我又休过年假了。休年假期间基本上我们不太讲话题。
1: 吓一跳，我也想说休年假是我们很不礼貌的行为吗？
0: 对，你休年假不礼貌，我休年假还挺礼貌的，毕竟我上年纪了，我得休息。
1: 我得尊老爱幼是吧？
0: 心气儿不足啊，我得休息。
1: 今天的话题还挺真挺正能量的，讲文明，讲礼貌啊。
0: 我以为是讲文明树新风，这得连在一块儿
1: 啊、也可以，但是我们要回到今天的扣到今天题上。
0: 然后刘彻说这个他能讲很多，
1: 是我太多不礼貌的
0: 行为。 我打算就是接一下，就是承上启下一下，然后给他
1: 捧哏是吧？
0: 接上去。
1: 所以燕子今天的任务就是打算专门捧我。捧什么呢？还真挺不讲礼貌的。
0: 哎，没有，这个事其实说到这个不讲什么样的行为，就是我们说到的话题啊，什么行为被人提醒之后呢你才知道这是不礼貌的。就很多东西有时候家长忽略了，或者家长本身没有留意过这个事情，或者说不知道孩子有这种行为。
1: 是，
0: 就是如果是没有告诉他的话，有时候你知道就是小时候带来这样的行为习惯，就
1: 伴随终身是吧？
0: 也不是说一定是伴随
1: 终身的，会伴随很长时间吧。
0: 对，就是直到有人提醒你，
1: 对，
0: 就是明确给你指出来，你自己也同时觉得哦，可不好意思了，然后你就会说尝试去改变。
1: 是的，是的，而且礼仪这个东西啊，它有偏重性，甚至有的还有地域性，就是你不同地方礼仪还可能有点不一样。所以你到谁家做客，到哪个地方做客，也可能会不小心冒犯了当地的习俗啊，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虚心的去接受和学习了。今天就聊有什么行为是被人提醒之后才知道这是不礼貌的。为什么看到这个话题这么想聊？燕子发给我的。
0: 你先
1: 在暗中就说我。
0: 我几点发的？
1: 首先是餐桌礼仪，我觉得我这个真的是很
0: 我没有说你吧？
1: 没有。
0: 对，
1: 你看，觉得我整个人很不讲礼貌吧？
0: 没有，我除了会自己，除非是自己老公，我连朋友这种什么餐桌礼仪什么，我都觉得
1: 都没提醒，是不是？
0: 都没关系。这不是让人
1: 不太拘小节吗？
0: 这我不是不拘小节，我特注意小节。因为我是双鱼座，然后本人这个性子是比较敏感的，
1: 但是不以己
0: 度人，我特别重视细节，然后默默的扣分。扣完分有一天我就走了，可能你会觉得怎么没有出现啊，好久没约。我可能就把你分就默默扣完了，
1: 然后
0: 我没有要说。
1: 有一天我从燕子的心里把那个本子一掏出来一看，翻到刘春的页，
0: 扣12分，
1: 五个全黑
0: 呀，擦了又擦，是不是
1: 都已经画黑
0: 了，
1: 是
0: 负分，
1: 密密麻麻的扣一啊。
0: 好了，先来讲一个，你先来讲一个你特别想分享的。
1: 首先太多了，
0: 首先太多，
1: 对，真的是罄竹难书。第一个可能十个可能真的差不多。
0: 你说过吧唧嘴那个事儿是吧？你在节目当中也说过。
1: 吧唧嘴是后话了，
0: 还后话呀。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把好吃的先夹碗里，因为我真的在早期我真的有很强的食物匮乏感，尤其我自己在家吃饭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过，我会把腊肠咬成一小一小节。
0: 我理解，但我不是很共情。
1: 好兄弟家吃饭的时候啊，有一次到好朋友家吃饭的时候，我把他妈妈煮了很好吃的排骨，然后夹了好多块到自己碗里。
0: 你等一下啊，特别特别熟，跟妈也熟吗？跟那个阿姨也熟吗？
1: 也是熟，
0: 全家也熟，
1: 也熟。他们当下确实没说我，但事后我的朋友跟我说这事，我说哦，我一想，哎，确实这个不对味儿，做的不对。
0: 没有刘彻，一般人干不出这事儿。
1: 谁叫咱不是一般人呢？谢谢夸奖啊，脸皮就这么厚。
0: 没有，一般
1: 当时真的是
0: 很少会那个，因为这个来自于我突然是觉得来自于小时候你说过你的这个食物的匮乏，真的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小时候就一直吃的还可以。
1: 虽然不会藏粮是吧？
0: 没有，吃来吃去可能是那几道菜。
1: 这就是跟流浪猫一样，有的流浪猫是这样，它会藏粮，你知道吗？它当下就是给你放了猫粮之后，它不吃，它藏到一个地方，他叼到一个地方藏起
0: 来。我爸妈的节俭程度呢，体现在他们不太买新衣服，不太换那种时髦的一些东西。在他们在餐食上
1: 是，
0: 花的钱比较多一些。
1: 从你的恩格尔系数看得出来
0: 了，完美的继承了。
1: 是的，是的，就不管怎么样，吃上，在口腹之欲上，不要辜负自己啊，不要辜负生活。
0: 下一个呢？你那同学
1: 就打算讲完吗？
0: 你同学不是抱着什么心情跟你讲这个？一般如果我同学夹这个东西，我可能会这样想啊，他可能特别喜，我当然会觉得这个不是很礼貌，但我不会特别去说一个事情。
1: 他跟我很熟很熟，
0: 因为这个我特别熟，我也不会这样，因为这个重要吗？这个其实也不重要。如果你真的特别喜欢吃，我会说下回多做一点，会多买一点我会这样处理。对，你肯定特别喜欢，然后我会转过去说我上回看你这个吃的比较多，你肯定很喜欢，多夹一点。
1: 可以，
0: 我是这样处理。
1: 听到了没有，同学？
0: 就是同学。
1: 什么格局？
0: 来上下课。
1: 哎，可以给燕子举个大拇指。
0: 不，
1: 我觉得首先是确实先得要求自己了。
0: 不，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是小事情。其实这个如果特别熟也能讲，也能不讲，你知道吗？
1: 嗯，不过那个时候是
0: 处理都合适，
1: 因为那个是高中发生的事情，就学生时代嘛，他可能确实，尤其他可能他人比较人还是比较严谨，
0: 或者男生之间他可以这样的嘛，就啊刘彻。上次家那么多排骨不合适吧，我都没得吃了。
1: 有点没礼貌，我吃过。
0: 这样调侃一下。对，是不是特别喜欢吃？下次我叫我妈多做一点。
1: 那
0: 不转回去了。
1: 反正下次我到他家吃饭都还是比较注重比较注意这些的。这些细节就一块一块
0: 吃。
1: 一口一口吃。
0: 我要一下
1: 整顿餐桌礼仪。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吧唧嘴。包括喝汤吧唧嘴，吃东西吧唧嘴。所以我到后面我吃东西我还是会比较注意，但是还是会不小心啊，不小心吧唧。
0: 你小时候是一人就餐吗？
1: 也不是，
0: 常态化是一人就餐吗？
1: 家庭不太注重这些，就是我吧唧嘴不会被人说。
0: 你知道我那个筷子啊，夹筷子的时候，我小时候夹筷子是这样的，我是尾指这样的，你看一下，我是这样一夹，这样尾指是翘着的。
1: 哦，
0: 我一夹，我妈的筷子就过来，啪。我真的快被打了一年，我终于手收回去了，那个尾指我翘一下。那是因为手也小嘛，个头也小。
1: 我好奇的是你生命，就是你生命力的那种韧性，你知道吗？打一年
0: 坚持一年，
1: 打一年才修正，也很厉害了，也很厉害。
0: 没有，就这个习惯一直在那儿。
1: 我只看出了你
0: 没有
1: 人格当中的执着。
0: 我是这样的，因为我小时候有这不是一直跟父母一起住，然后就是可能是爸爸
1: 看到了就
0: 去外地工作了，然后妈妈陪着我，或者说妈妈又跟爸爸一起去外地工作了，我就跟着爷爷一起家。所以就是说我小时候
1: 不是说
0: 完整
1: 的
0: 就是对啊、不是后面是后面就接一起住了。我小学看到二年级为暑假吧，然后就接着一起住了，然后就开始说纠正我这个问题，发现我有这个问题了。然后就瞧一下
1: 啊，
0: 对，然后就改了一年啊，从小到大养成的习惯。
1: 哎，对，餐桌还真的是挺见家风的吧？不说家教吧，挺见家风的。
0: 你翘一下，其实也不影响
1: 啊，也不影响，
0: 也没什么。我夹一下，我就这样，
1: 对，
0: 和他个兰花指一样，翘个尾指。
1: 对，而且长
0: 试一下，可挑战了。我现在觉得我夹不了这个。
1: 而且长大之后融入之后，你才发现，其实就是有的礼仪，这也真的也没那么交尖吧，更多是对自己的要求吧，或者说这个家庭对你的一些期望、希冀和要求。
0: 还有个吃饭的。

0: 讲，就很多人是说，哎，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当时应该放在那个餐桌上，然后
1: 筷子朝下，
0: 扶着碗边这样吃。
1: 哦，是，
0: 还是应该端起来，因为我自己是习惯端起来吃饭的那种。对，我后来看了一下，其实最早的话，如果是比较礼貌的话，它确实是端起来吃饭的。
1: 哦，这样吗？
0: 对，端着碗。
1: 哦，这样还真有说法。
0: 但现在基本上大家都还是放在餐桌上啊。
1: 是放餐桌上
0: 吃。如果怕移动的话，稍微扶一下那个碗沿。
1: 嗯，
0: 就看你习惯了。我觉得就大家现在也比较常态化用这种方式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礼仪这个东西，它怎么说呢？也是可以商量着来的。比如说我因为
0: 字都可以改，
1: 用筷子，我用筷子的能力特别差。然后我伴侣的他餐桌礼又特别讲究，
0: 嗯，
1: 他是倾向你那派，就是把碗筷放在桌子上，你用勺，你用那个筷子夹起来吃，把饭夹起来吃。但我这样会漏饭，你知道吧？这样的话我一筷子夹不起多少饭的，
0: 不是
1: 吃饭的进度会变得特别慢。
0: 你是端着碗吗？一手端碗，一手拿筷子，还是说碗
1: 把碗放在桌上，然后我站就坐姿要挺拔一点，然后把筷子。
0: 嗯，
1: 就是把饭夹起来，然后一口一口的吃，
0: 不是就应该这样吗？
1: 是应该这样，但我这样夹的会很慢，吃的会很难受。
0: 你很着急吗？
1: 他说那
0: 你着急吗，刘彻？
1: 就是已经慢的天怒人怨了，反正不是正常的慢了。然后他就说，那可以，那你可以，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1: 端起来吃，
0: 我会这样子建议啊，
1: 嗯，
0: 就是如果就是如果是伴侣的话，
1: 嗯，
0: 就本身你的习惯，如果不是在大庭广众的话，
1: 嗯，
0: 我会允许，我会觉得你按照自己的习惯吃的更香，哪怕你吧唧嘴。
1: 啊，
0: 对，但如果你在外头的话，你稍微留意一下。
1: 嗯，然后他是觉得，如果你平时都不注意了，
0: 没有吃香为主，
1: 到外面很难一下子
0: 吃香为主
1: 啊，是，
0: 嗯
1: 啊，我没有煮，没有吃香，他就会说，
0: 不是，我就说你吃的香为主
1: 啊，吃的香为主
0: 啊，
1: 我是吃香为主，
0: 不是吃香，吃的香为主
1: 啊，包括
0: 吃开心就好。
1: 对，包括他之前还说什么筷子的朝向啊，就你夹菜不夹菜的时候，你放置筷子的朝向，
0: 你是说公筷还是说那个？
1: 自己用的筷子，
0: 是不是应该横一下，就不要对着那个？
1: 对对，不要对着人。
0: 对，
1: 嗯，就也有说法，
0: 嗯，
1: 包括坐席的，
0: 太好了，刘彻终于有人告诉他这些，
1: 都是管我的，
0: 是不是？刘彻是不是觉得自己进步巨大？
1: 说实话，进步还行，
0: 倍增
1: 啊，但就起码心里有这杆秤，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那好，那
1: 有一个标准。
0: 那你比较好的是，就是你，比如说人家给你一个建议，你是能接受的，不会说啊，你少管我，你管我这么多干嘛？就不是抵触心理
1: 啊，
0: 你就觉得啊，他是为我好，
1: 嗯
0: 嗯，这点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嗯，
1: 我还是比较虚心的。
0: 好了，别的还讲吗？
1: 别的还讲吗？别讲一下吧，讲一下。
0: 哎，有没有特别过分的？哪个最过分的？我。
1: 现在一下想不起来，
0: 嗯，
1: 小时候挺调皮的事儿也是有啊，但是就还没有被整个归为，就是归为就是孩童心性，没有被归为不讲礼貌的那个。
0: 哎，有个不讲礼貌，你听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宝贝世界的勇士和瘦子说：“你好瘦，多吃点。”等同于同胖子说：“你好胖，少吃点。”
1: 啊，有，说实话，我作为瘦子，
0: 哎，不，
1: 我每次被人说瘦，我都会觉得被冒犯。
0: 我想的说的是，你是说，哎呀，我好想多长几斤肉，胖一点什么之类，我觉得被冒犯了。我想说的是这个，
1: 这是一个不礼貌的闭环。这真的是，就是怎么说？每次我在节目当中说我瘦，燕子就很不屑，但我其实是真的很焦虑，你知道吗？
0: 没有，他没到年纪呢，他到年纪他会胖
1: 的。到了，已经开始了。你看我现在在节目当中很少说我自己瘦了，我也真的开始胖了。
0: 你再过多两年呢、如果家里有孩子啊，慢慢的就是那种安稳，
1: 是另一种状态了，是吗？
0: 那是安稳，更安稳的那种状态了。
1: 嗯、
0: 然后你放心，而且新陈代谢也
1: 会。我不放心，我如何能放得下
0: 心？你会胖的
1: 啊？
0: 对你想要的目的可以达到的，气完一举达到。
1: 没有，现在已经在了，已经在那个路上，已经在控制那个血糖啊，脂肪的这个路上在走了。嗯，
0: 这样吗？
1: 所以我在节目里
0: 这么快吗？
1: 已经很少像你们嘴里说的臭嘚瑟了，已经没有了。
0: 哎，对，因为一旦真的人的一结婚之后有娃之后，很快真的是
1: 且说我还没娃呢。嗯，
0: 你稍等一下，
1: 我稍等一下，
0: 等个两三年。
1: 好，谢谢，借你吉言。
0: 你到时候会不会开始减肥？
1: 好的，
0: 也可能
1: 啊。清河虽然说，他说以前无意识会打断别人说话，没有耐心听完。有两个人跟我说，我才意识到，哎，我发现是自己主体意识很强，表达欲望很旺盛的人，真的会不注意。包括你看主持人访谈
0: 呢，有时候其实是会说一下的，
1: 就真的很看得出风格。
0: 嗯，
1: 像你应该是就是听人说完话再表达观点的那种风格，是吧？
0: 我会说，对，我会接一个话让他接过去吧，或者说啊，刚才说那个东西，我会提供一个东西，哦，我觉得说错的特别好
1: 啊，
0: 然后这个，或者说做一个总结的东西啊，还有什么东西，然后再延伸一下。
1: 嗯，
0: 我基本上尽量做到就是。 其实主持人就是承上启下嘛。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更如果有一个嘉宾的话，更好的就是如果你跟他有一个差不多的话题，当然你不要比嘉宾多，
1: 嗯，
0: 差不多的那个，他会觉得，哎，我跟他是有互动的，
1: 啊，
0: 不是我一个人在表述和表达。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你也得输出一些你自己的东西，
0: 嗯。
1: 但是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不是主持人嘛，他就他会有自己的主体性，包括我看到我有一些长辈啊，他真的会无意识去打断别人的话，就别人刚起一个话头，他立刻就抢下来，然后把那个话转到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方向去了。
0: 哎，我想听一下。
1: 这个时候我就会接回来，这个时候我接回来，我会说，哎哎，那个就是被打断话的那个长辈，我会，
0: 啊，
1: 我会接下他的话。哎，您刚才要说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就
0: 啊，你刚才说是不是那个？我也听说了
1: 啊。
0: 对，这样接回去
1: 会接回来。
0: 哎，我也不认同或者怎么样哈，把那个话给接回来了。
1: 是的，
0: 我现在比如说回微信的时候，
1: 嗯。
0: 因为人其实是很想说把我自己的感受去表达出去，
1: 嗯，
0: 对，就是先输出嘛，
1: 嗯，
0: 我现在会有意识的，就比如说他说的那个话，我就会，那不是有一个回复吗？那句话，
1: 万能回复是吧？
0: 不是，不是万能回复，就是他想的话，我点右键之后，不是有一一个引用回复啊？那个地方就回复那句话，
1: 哦哦，对对对，我也会引用，
0: 我有针对性的去回复一下啊，
1: 嗯，
0: 我就说你说的东西我是有看见的，
1: 哦，
0: 我不是说仅说自己的东西啊，
1: 是，
0: 我会这样子，
1: 是，
0: 就特别去留意做这个事情。
1: 哎，这现在我也开始会掌握这个技能了。因为包括为什么，因为我伴侣会给我发很多的抖音视频，他要求我每条都看，看完就会留作业呢，知道吧？他说你这条怎么没看啊，然后我现在就会养成他给我发的每一条抖音，
0: 哎，
1: 我看完之后我都会引用之后给一个回复。
0: 你等一下，
1: 嗯，
0: 我是发十条可能只收到两三条回复的人
1: 啊，这样吗？
0: 那但我经常发的都是那种菜呀，啊，这个好想吃啊，那个你看一下，
1: 哦，那这个还好，这个还好啊，
0: 也要回复啊！
1: 啊，对，
0: 我最喜欢的就是，比如说我说一个东西啊，你，
1: 嗯，
0: 你会哦，对，
1: 嗯，
0: 我就说我特别想吃那个东西啊，
1: 嗯，
0: 哦，是那个可能还要加一个什么，就我觉得沟通就是这样子，
1: 哦，对，
0: 就有来有往才叫沟通嘛，
1: 对对对，或者说社交就是这样子啊，有来有往，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0: 嗯嗯。达文西说别人拿烟啊不能接外面那根，
1: 嗯，
0: 一直没有人提醒我，是我自己给别人发烟，别人都舍近求远拿里面那根，发现很奇。就还太奇怪，就搜索了一下啊，搜完之后我才知道，
1: 嗯，
0: 外面那个非常不礼貌
1: 哦。
0: 但
1: 我觉得礼仪这个东西是这样子，
0: 我这个我不太清楚哎，
1: 嗯，我也不太清楚，
0: 我们家没有人抽烟的，
1: 对，因为我不抽烟，我不知道这个礼仪是不是属于共识，
0: 哎，
1: 我就不是属于共识的礼仪。
0: 我跟你讲，
1: 不用那么注意，
0: 我自己猜的是一个卫生的角度，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常拿外头那根，也就是我自己手指可能常碰周围那几根，
1: 哦，
0: 他常碰那几根就是主人。
1: 就跟纸巾一样，是不是？第一张我都抽走。
0: 对，不是，对，因为我常挨那几根，
1: 啊，
0: 就是我如果他的手过来，他一般本人不介意本人嘛。
1: 嗯。
0: 那个绿嘴他本人是要抽的嘛，放在嘴里的。
1: 嗯。
0: 我就放里面的拿一根。
1: 嗯。
0: 哦，我这样会不会更好一些？
1: 这个也合理。
0: 我自己想的是这个啊，但具体是什么原因不太清楚啊。
1: 啊。
0: 对。
1: 你看
0: 有人
1: 同样是浙江，因为他是浙江
0: 的、啊，
1: 对 IP 浙江的发出来的，
0: 嗯，
1: 那说明这不是一个哪怕地域性的烟文化的共识，
0: 嗯，
1: 我觉得就不用那么，
0: 可能当地有一些什么习俗啊、传统啊，
1: 对的，对的，
0: 是这一些可能迷信的东西，
1: 嗯，也有可能的啊，
0: 说不定啊，
1: 嗯，是的，是的，是的。当然，我的建议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少抽烟啊，对身体健康也更好一些。
0: 就是，
1: 嗯，是的，尤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哦。好，乐乐说，我能不能说一个我朋友的？
0: 啊，天啊，这
1: 能说吗？
0: 太过分，这有点过分啊！
1: 啊，他第一次来我家就翻我所有的。
0: 而且又乐乐是个女生，哎，
1: 是的，
0: 嗯，内衣裤的抽屉啊，跟衣柜，
1: 哦，
0: 像检查一样吧，这挨个翻啊，但是差点就把它赶，什么叫差点把它赶
1: 出去？这个就应该赶出去了。说实话，这个有点过分了，
0: 我会呵斥，
1: 很隐私的东西，
0: 我会呵斥，没边界感。
1: 他一方面是个人卫生，
0: 以后再也不可能会邀请这种人上家门。
1: 对，
0: 嗯，
1: 你看，其实女孩子，她尤其在个人卫生，尤其是私人卫生啊，她会很。
0: 她说她的一个朋友，你看，
1: 嗯，
0: 一个男汤。
1: 嗯，
0: 一个朋友，他没说男朋友，
1: 哦，
0: 一个朋友，
1: 哦哦，哪怕男朋友也很过分了，其实
0: 对，不礼貌啊，
1: 是的，是的。
0: 辣条小霸王说去别人家做客啊，别人倒茶给你喝零食，就是临走时一定要把这个茶喝完。
1: 哦，
0: 我留意到的话，我尽量会把那个茶喝完，
1: 嗯，
0: 就哪怕之前一口没有喝，起身要走了，
1: 嗯，
0: 对，
1: 哦，
0: 我基本上都会喝。
1: 这个我发现身边有很多人，他其实是生活中注重礼仪的，但他都不太会注意这些
0: 啊，不是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就是如果是没有人告诉过这个事情，
1: 嗯，
0: 或者是你没有习得这个东西，
1: 是，
0: 你是不知道这个不礼貌的，你知道吗？
1: 对，
0: 嗯，
1: 所以沟通这个时候又显得比较重要了，嗯
0: 啊，没关系，
1: 对，
0: 就是如果你注意到的话，那你就那个；如果你没留意到的话，我觉得如果你作为主人的话，也不必介怀。
1: 是、嗯，不过有时长辈可能会说一些，我会想起有时候酒桌上、餐桌上，长辈会说：“哎呀，刘彻，这个从礼仪上，哎，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哦，如果他在就是文化圈层里有共识的话，有这种共识的话，我觉得我就会去学习。
0: 就是有些。

0: 注意吧。
1: 就有些人就是你觉得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文化底蕴的，
0: 嗯、
1: 然后也是善意的提醒，你就去接受。
0: 对，
1: 当然一上来就是指责那种那种，
0: 嗯，
1: 对，大家还是比较难以，
0: 嗯，会抵触吧，
1: 会抵触一下啊。
0: 对，木子的七月说没有，但是我会提醒我前男友吃饭。不要嘴巴发出声音啊，就不要吧唧嘴嘛。
1: 嗯，
0: 端茶杯手指不要翘起来指人。
1: 嗯嗯嗯，其实这有点像我说夹菜那个那个。
0: 有点像，可能妈妈的考虑也是这样
1: 子。没有，就是就习惯性的这种，比如说你端个茶，
0: 嗯，
1: 我夹筷子，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翘了，我都
0: 反而
1: 翘
0: 不回去了，
1: 翘不回去了。对，但你端茶的话，你可能是这样子翘一下，对吧？你有可能是这样弄起来的。
0: 这还好，因为燕子的演示是拇指和食指。就是端茶杯，三只手指指人，我觉得还好，因为你不是单指指人嘛。
1: 那要不你拿不了啊？
0: 对
1: 啊，你这样也可以啊。他可能是这样吧。
0: 单指是？
1: 不是啊，就你可能是这样吧，也不排除。
0: 燕子又换了一种一枝独秀的翘法，那这个确实有点单指人的意思。
1: 又开视频。
0: 窦仙童说让他叫爸爸，他说你趁人之危不礼貌。
1: 啊，确实是，有的男性会这样开玩笑
0: 啊。是是是，一般常见兄弟之间嘛，嗯，异性一般不会这样开玩笑。
1: 叫爷爷，
0: 北方才会开，
1: 没有，
0: 南方好像不怎么开。
1: 男生之间会说那个，
0: 是的，嗯，然后
1: 我看一下啊，
0: 哦，这个可能是
1: 不行。
0: 如果是和
1: 这个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0: 合租的话，你的舍友
1: 扔地上几天不洗，他真的是给我们发了一个图啊，
0: 嗯
1: 嗯，
0: 对，
1: 放水槽边上行不行？
0: 也不好。
1: 放一个置物架行不行？放一个那个什么收纳，他专门有洗衣桶。也可以买一个。
0: 其实我觉得我就及时洗，我现在都不用洗头，我就直接及时洗，洗了及时晒。
1: 你变了，
0: 我真的变了。
1: 你上节目说你几天洗的？
0: 以前是真几天洗
1: 你变了，
0: 现在我真是天天洗。
1: 哎，我这记性，
0: 那可以，
1: 是不是有点太好了？
0: 坏事，好事不记，坏事记千年。
1: 你看这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一个标准，吃饭从来不买的。
0: 哦，哎，这个就涉及到朋友之间的交往了。
1: 就是、因为朋友纵容你的话，我觉得哪怕纵容吧。
0: 对，你也不能一直占便宜，没够，
1: 要偶尔买一下单。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对，
0: 是的。
1: 给人打电话先自我介绍。哦，对啊，
0: 是的，
1: 我会这样的。
0: 嗯，
1: 就是有时候有些工作电话，比如说谁留了个电话给我，然后我要联系谁，
0: 嗯，
1: 我就想，
0: 你好，我是谁谁谁。
1: 啊，对，喂，你好，我是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谁谁谁。
0: 嗯，
1: 对啊，您这个电话呢是谁给到我的？
0: 嗯，
1: 然后他反应说，哦，这样他反应一下之后，来联系您的是什么什么的，我然后就把这个事介绍一下。
0: 嗯，
1: 然后就是让大家在对方比较容易接受啊，知道什么情况，也毕竟我打过去是一个陌生号码。
0: 是的，
1: 嗯嗯，
0: 对，好名字都没了，说嫌弃一个人的时候不掩饰一下，嗯，也挺好吧。其实往反方向想
1: 啊，不，我有时候都不想掩饰，你知道吗？我有时候都不想嫌弃，都
0: 不想
1: 掩饰。
0: 好，某某 H00说无效安慰别人，其实在揭别人伤疤，嗯，但是有时候发现是好的。
1: 只是说他的技巧啊，不一定到那。有的人可能就没有这种安慰的技巧。我觉得他能安慰你，要澄清。
0: 对，
1: 就他有做这个动作，有做这个行为，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0: 嗯
1: 嗯嗯。
0: 至于技巧可以进一步修饰这个事儿，那就是更高一层面的道德要求了。
1: 对对对。好，最后说一个，我家有西。
0: 嗯，说话太直。
1: 嗯，就有一个人说啊，我说话就这么直啊，要怎么？
0: 嗯，有的人是这样，借直言说伤人的话。
1: 我就说我
0: 说
1: 话就这么毒，
0: 就反唇相讥。
1: 你看谁说的毒？
0: 另一种是真的就是仗义直言，真的是，对，就两种不同的人你要去争辩。
1: 如果一次两次不要跟他计较，
0: 嗯，
1: 多次不要给他留情面，
0: 嗯，五次不要留他微信好友，
1: 是不是？
0: 嗯，
1: 然后怎么处理？
0: 然后怎么处理？直接拉黑删除一条龙，嗯。
1: 你这样的了吗？
0: 我也没有那么横了。
1: 你上节目不是这样的呀？
0: 在节目里，对，节目最后
1: 了
0: 吗？我们还是要舒一口气，让生活更畅快一些。
1: 那个不是我选的吗？好了好了，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啦！明天周二我们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0: 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News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欢迎关注十五点新闻快跑。8月27日至8月31日，2026年南国书香节河源分会场将在河源新华书店举行。活动紧扣全省“书香岭南，学以致远”年度主题。创新采用全市各级联动、终身学习贯通、线上线下融合办展模式，构建市级主会场加各县区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全域书香矩阵，为全市群众奉上集图书展销、文化体验、终身学习、公益惠民于一体的全民阅读文化盛会。近日，2026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落幕，经过激烈角逐，我是歌手在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斩获两金奖一银奖荣誉。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乒乓球项目团体决赛在茂名高州市举行，经过一番激烈交战，最终珠海队夺得甲组男子、甲组女子团体冠军，深圳队夺得乙组女子、丙组男子团体第一名，广州队夺得丙组女子团体第一名。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还预售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5: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6: 7月28日11时16分，
5: 欢迎收听 FM 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粤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 还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

0: 机。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轻微震感，5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1、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2、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1: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4: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又开始了，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的那段历史是暗战河源城，今天播出下集。
5: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1: 解放军进驻河源城之前，城虽在国民党重兵把守之下，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城中频繁活动，一直打击着国民党的政权。此起彼伏的学潮分散了当局精力，共产党的传单出现在国民党河源县长的办公桌上，戒严中的街头巷尾商铺中。送达葛先才手中的劝降信虽未成功，却加速动摇了风雨飘摇中1960师的军心。有人夜杀上司后投奔共产党，东二支主力团还没到达河源城外，1960师的河源城防图已经被盗出。种种暗潮涌动，让精锐之师的国民党1960师，在国民党大厦江青的大势下，已是强弩之末。共产党传单纷飞，国民党草木皆兵。为了死守河源城，昔日抗日名将的葛先才每日亲自巡逻城中各处，动辄戒严。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为什么往往前一天才用栅栏封死而整夜戒严的街头巷尾，第二天就满街都是共产党的传单呢？葛先才摸着隐隐作痛的脑袋，看着这些传单，今天是告1960师官兵书，明天又是告元城父老同胞书，一会儿是粤赣报，一会儿又是劝降书，多用大白话非常明白地劝他们弃暗投明。军官们没法儿，看着街上人来人往，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共产党，气得直骂，通通都是土匪。河源县农业银行的小秦杂工马启志知道之后乐得捂嘴直笑，这些呀都是他一人所为。他每晚深夜下班要回银行宿舍，顺路呢就将传单塞进沿路每家商户的门缝里， 就连国民党河源县长黄希同的办公室也常常出现共产党的传单，把黄吓得着实不轻。

0: 原来马启至好友邱尚斌在县府打杂，其兄与黄希同有裙带关系，做了县府监印，时常要出入黄的办公室。监印者爱偷懒，本让他到位于县府后面大石阁的黄县长家拿公文，他却指使小勤杂邱尚斌去。马启至通过邱把传单夹在了公文里，放到了黄希同的办公桌上。这些传单又是怎样进城的呢？这还得和国民党的工作人员拉好关系。宣传品一般是由庄田经木牌头渡口，再走一段荒地就到了最近的交通站马明家。时任东浦乡副乡长的孙国成身在曹营心在汉，家住庄田，与孙玉贵、孙卓良一起经常出入县域，与木牌头渡口的守兵经过长期的香烟之交混得熟了，便免了出入时的严格搜身，还能依靠农民的担柴草、挑尿桶、卖菜进城的机会夹带宣传品过关，偶尔遇到要搜查的也靠着机智过了关。我党劝降葛先才，以动摇1960军心。上回说到的曾天杰派遣张志送信策反葛先才，便发生在这一时期。5月16号下午，东二支司令部给19岁的中共候补党员张志派了一个任务，要他将已经起义的吴奇伟将军的劝降信送到1960师葛先才的手中。张志接受了这个任务，以富家子弟学生的公开身份，带着几百元港币前往。葛先才正在河源城里忙着各种防御工作，他哪里知道会有这样一个小兵正在朝他走过来。18号，张志乘着小艇通过了1960师设在古云、泥坑、和平的三个检查哨站，当天下午通过头塘码头上岸，打听到在上城离屋的1960师部，便径直前去。哨兵拦着他盘问，一军官刚好出来问了情况，便让他进去了。第二岗的哨所听说他找师长，也没阻拦。第三岗哨所听说来人要找师长，先进去报告，然后出来说要转交信件。我必须当面亲手交信。信在哪里？张志就从口袋里掏出信，喏。哨兵突然伸手抢了信就往屋里跑，张志不防着这一招，只能在门外等着。等了好一阵子，才见那哨兵和一个军官出来，请他吃了饭，当晚被招待在上城黄家祠的特务营住了一夜，之后连续住了5-6天，每天张志和特务营的一些人聊天，趁机宣传他们熟知的吴奇伟将军起义壮举，赞美共产党的政策、作风、纪律，狠批国民党的坏处。在这期间，1960师求证吴奇伟起义事得到了证实，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东江各地的国民党部队、机关和人民群众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5-6天后，他们将张志押解到设在公园里中山纪念堂的第4专员公署审问了几次，没有问出新东西，便将他转到县政府在东浦的盘古黄监狱。法官唐冷峰提审了几次，见问不出情报，对他又打又骂，甚至用上了电刑。在审讯中，张志一条肋骨被打断，看守员邹国泰看不过去，将他治好了。在狱中，张志认识了一个国民党排长叫钟继旺，他因为组织起义不幸被捕，一直关到9月1号。国民党人员见实在从张志那里问不出东西，便将他释放了。张志不知道，在他被捕的那段日子，葛先才部接连有人逃出1960师。6月6号深夜，大概是1点左右，葛先才不知某连副连长与湖北里乌连部将该连连长用刺刀刺杀毙命，率领全连投奔中共游击队。同时驻沙边路某排排长也率领全排士兵投奔中共游击队。 申晏由龙津埠头渡河到达对岸的东浦乡公所时，将乡长李和胜并守卫所丁两名掳去。6月9号，留守河源的国民党196师588团两个连250多名官兵投奔中共游击队。6月13号，中共游击队副中队长林光在河源被葛先才所杀。同年19号，曾天杰部由河源大江挺进南湖乡，与县保安营刘营激战。国民党军葛先才师延团来援后，曾天杰部撤出火线，曾天杰新攻占客家水高山口回龙迂。在解放大军继续南下的脚步声中，196师的军心已经涣散，河源城解放的脚步渐渐近了。各位听众，至此暗战河源城这段历史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口述河源文史我们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点至15:30，敬请关注。

0: 时间15: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Oh,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

0: News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批准，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协商，定于8月18日0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亲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经过短暂休整后，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季后赛8强附加赛第一回合将于8月22日和23日进行。球票预约今天14点开启，8月19日周三22点截止预约。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市场高开高走，三大指数午后涨幅进一步扩大，创指涨超3%，科创50涨超4%。板块方面，半导体芯片板块爆发，中微半导涨超16%，算力硬件股持续走高，机器人板块全线走高，农业板块全天活跃。下跌方面，白酒板块震荡调整，影视股下挫。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涨态势，上涨个股超4300只。截止收盘，沪指涨1.41%，深成指涨2.44%，创指涨3.14%。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19日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连平县专场，届时连平县政府领导将率领相关部门一同上线，就地理标志赋能连平鹰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0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2: 争分夺秒，科学避险。
3: 7月28日11时16分，
2: 欢迎收听 FM91.1防震减灾科普栏目，河源市地震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地震来了怎么办？如何开启官方的南粤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锁定节目，获取最新地震应急避险知识，解锁您的专属生命护身符。科学防震，我们一直在您身边。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地震早知道，我是主持人刘彻。本节目由河源市地震局和河源电视台联合播出。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微信如何设置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是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跑得快的原理，抢在破坏性地震波还没到你所在的地方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给你发提醒，留出宝贵的避险时间，提前开好手机地震预警，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保障。第一步，微信搜索南粤地震预警，点击进入小程序。第二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第三步，点击允许开启地震预警通知。第四步，点击允许获取地理位置。第五步，添加成功，已开启地震预警。何时会收到地震预警呢？既要充分发挥预警减灾时效，也要避免过度预警。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才会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本地烈度大于等于5度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温馨提示，2度为有。

0: 轻微震感，五度为强有感。为什么有时会收不到预警信息推送呢？收不到预警信息，可能与手机通知设置或微信设置有关。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排查：一、打开手机设置，通知，允许微信通知权限；二、第一次接收地震预警信息，默认为拒收状态，需要点击右上角恢复接收地震预警通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2: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1: 在一起。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4: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3: 节约用水，
5: 节约用水，
6: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News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17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1至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其中，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1至6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批准，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协商，定于8月18号0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经过短暂修正后，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季后赛8强附加赛第一回合将于8月22号和23号进行，球票预约今天14点整开启，8月19号周三22点整截止预约。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19号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连平县专场，届时连平县政府领导将率领相关部门一同上线，就地理标志赋能连平樱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4: 直击新闻事件，
3: 聚焦民生热点，
4: 客观及时，
3: 视角独特，
4: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5: 全市新闻联播。
6: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以下是内容提要：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市各地开展讲教讲学活动，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龙川，依法保护驼城，守护千年古艺文脉。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为致远。文章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河源台编辑报道。连日来，河源各地开展讲教讲学活动，盘点一年来教育教学成果，对优秀师生给予表彰奖励。在龙川县铁厂镇，当地公益事业发展促进会为181名对象颁发奖励，涵盖扎根教学一线、业绩突出的优秀教师，以及勤奋好学、成绩优异的优秀学子，彰显了该镇崇文重教的良好风尚。紫荆县举办了深圳市紫荆山文化促进会讲教讲学助学颁奖大会，对在今年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和辛勤付出的老师给予奖励，为贫困学子完成学业给予帮助，激励该县学生更加努力拼搏，激发该县教师以更高涨的工作热情，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本台综合报道。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的首日。当天，法护绿水青山，点亮美好生活，河源市全国生态日暨合力护源一周年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在万绿湖景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市环湖指挥办指导，市委社会工作部、市生态环境局联合主办，市万绿湖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协会承办。现场通过图文展板、宣传短片，回顾了合力护源志愿服务一年来的主要成果，同时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主要内容。据了解，自2025年8月15日合力护源环万绿湖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行动启动以来，我市出台了环万绿湖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五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构建起1+6+7+12+N 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立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市生态环境局和东源县委县政府牵头，市县共31个单位参与的组织架构。在队伍阵地建设方面，成立河源市万绿湖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协会，发展会员单位60余家，组建专家智库与产业发展、环境卫生与政策宣传、水源保护、天绿护绿、生态多样性保护、库区居民关爱6支专业化志愿服务队伍，现有骨干志愿者490多人，在万绿湖景区广场建成一条志愿服务文化长廊，一个志愿服务驿站。在活动载体方面，坚持一月一主题常态化工作机制，有效开展育湖、清湖、净湖、护湖、宣湖、治湖、爱湖7大志愿行动，已累计开展各类生态志愿服务12场次，参与志愿者超过10000人次。该品牌项目也成为省生态环境宣教中心鼎力扶持的具有河源特色的生态环境项目。活动后，志愿者们前往新港镇水域及湖岸，
开展湖面清漂、岸线垃圾捡拾清理，并走进景区街道，开展

0: 普法宣传，百名志愿者身着红马甲，坚守湖岸一线，用实际行动守护湖区生态环境，让志愿红成为万绿湖畔一道亮丽的风景。今后我市将持续落实一月一主题志愿服务机制，以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普及为抓手，坚持法治保障和社会动员双向发力，持续建强志愿服务平台，完善激励机制，以志愿力量赋能万绿湖生态保护，有力有效服务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本台报道。脱下军装，初心不改，创业兴业，拥军前行。从军营走向市场，党员退役军人玉富制造河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创义深耕实业的同时，始终厚植家国情怀，将爱国拥军贯穿企业经营全过程，建强民兵队伍，抓实国防教育，帮扶优待退役军人，以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责任担当。走进玉富制造河源有限公司，浓厚的国防拥军氛围扑面而来，企业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组织员工军训，军人作风渗透到企业日常管理的方方面面。所以告别军营，黄创义心中的国防情怀始终滚烫。创业以来，他把爱国拥军落到实处，企业优先招录退役军人，设立专项岗位津贴，为退役军人搭建就业平台，不少退役军人在这里稳定就业，安家立业，拥军氛围在企业蔚然成风。玉富制造河源有限公司退役军人员工曾欣欣：
1: 黄总保持着军人本色，真心为退役军人办实事，公司优先招录退役军人，还设立专项岗位津贴，他出钱出力支持国防建设，投身拥军公益，以身作则，让我们深受感动，备受鼓舞。
0: 玉富制造河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创义：
2: 我呢是一名退伍老兵，军人的底色一辈子改变不了，国防稳固才是企业安稳、社会安定。对我来说啊，拥军不是任务，是初心，也是情怀，更是责任。只有企业还在，能力还在，爱国拥军这件事情啊，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0: 多年来，黄创义先后自筹50万元完善民兵队伍装备，河源首支非公企业民兵内核打捞牌就在企业组建成立，队伍后续扩编为伪装遮仗连、企业获评民兵支援分队规范化建设试点单位，企业累计为50余名退役军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还积极向退役军人关爱专项基金、边防部队开展捐赠，主动投身各类拥军公益事业。玉富制造河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创义：
2: 我认为啊，我们民营企业呢，也是国防建设的一份子。这些年呢，我自筹资金组建了河源市首支非公企业的民兵队伍，建设完善装备器材库，同时呢，也积极参与应急救援、安保备勤。我们呢，还优先录用退伍军人，落实优待举措，常态化地开展了拥军慰问，切实履行好社会责任。
0: 一份份实干，也换来一项项沉甸甸的荣誉。2023年，黄创义获评河源市最美拥军人物。今年8月，他又被评为河源市爱国拥军模范个人。这些荣誉对他而言，既是肯定，更是砥砺前行的鞭策。玉富制造河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创义：
2: 我呢会继续坚守拥军初心，努力地为我们退役军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呢建设好我们的民兵队伍，做好应急备勤，积极开展拥军公益，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呢更多社会力量关心支持我们的国防建设，彰显新时代退役军人的家国情怀。
0: 河源台记者徐小勇、李宁报道。连日来，龙川县组织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深入驼城老城片区，开展历史文化保护联合普法宣传活动，以普法护文脉，以规范保风貌，扎实推进驼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工作，筑牢古城保护法治防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置咨询摊、派发普法资料、入户宣讲等多种形式，向街区居民、商户普及古城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当前，驼城老城群众老旧房屋修缮改造需求旺盛，但部分居民对古城保护法规认知不足，擅自改动建筑外立面， 拆除传统构件、未批先改、私搭乱建等违规行为时有发生。对古城

0: 整体历史风貌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针对这一突出问题，本次普法宣传精准聚焦群众建房修房的高频疑问与常见误区，对历史文化名称保护相关条例进行细化解读，逐一明确法定要求、建设标准和违规后果，让居民、商户清晰掌握古城保护的权责边界与建设规范，从源头遏制违规建设行为，切实提升群众主动保护古建风貌的思想自觉。龙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镇谷负责人曾静佳：
1: 县住建局将持续联动自然监局、县文管旅体局、驼城镇，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和普法宣传，进一步规范老城修缮建设秩序，引导群众依法修缮、合规改造，让千年驼城的历史风貌保得住、留得下、活起来，切实保护好我县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0: 老城街区历史建筑与传统民居是不可再生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源，此次专项普法活动有效打通了古城保护法规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加深了群众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凝聚起全民护古城、守文脉的共识，为驼城历史文化遗产的长效保护与活化利用夯实了群众基础。龙川台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至七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其中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0%， 商品零售额增长 1.1%。 一至七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6万亿元，同比下降 6.7%， 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3.7%。 一至七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01264亿元，同比增长 17.3%。 一至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与一至六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一至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9%。 记者昨天从广东省总工会获悉，关爱职工健康助力百千万工程，百场县镇职工健康服务活动持续在广东各地偏远山区县镇推进。据了解，自今年四月以来，该活动已覆盖韶关、云浮、湛江、茂名、揭阳、河源、梅州等多地偏远山区县镇，进驻产业园区、城乡社区、工地码头等职工集中区域，累计落地50场服务活动，服务基层职工约1.3万人次。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 1.8%， 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8月27号至8月31号2026南国书香节河源分会场将在河源新华书店举行，活动紧扣全省书香岭南学以致远年度主题，创新采用全市各级联动终身学习贯通线上线下融合办展模式，构建市级主会场加各县区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全域书香矩阵，为全市群众奉上集图书展销、文化体验、终身学习、公益惠民于一体的全民阅读文化盛会。近日2026和美共赢篮球联赛联平大区赛总决赛落下帷幕，经过7天的激烈比拼，最终上平体协队斩获冠军，大湖老区队和中信篮协队分别获得亚军、季军。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5到34摄氏度，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75%到98%。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4: 老猪有感叹，
5: 手中有杆秤，
4: 心中有规范，
5: 心中有规范，
4: 廉洁除正，
5: 廉洁从正，
4: 内外兼修，
5: 内外兼修，
4: 人生要精彩，
5: 人生要精彩，
4: 为官须戒贪，
5: 为官须戒贪，
4: 灿廉洁树新风，
5: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

0: 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的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 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 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8: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8: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甫介绍，
10: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9: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0: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2: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11: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13: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14: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13: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4: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5: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6: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内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 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九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1: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转播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

0: 教诵读借逆孩。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你们家怎么还好？刘小姐，我跟你说，
1: 保安，来，
0: 你们，哎，刘小姐，你赶紧，赶紧，赶紧走啊！我跟你说，你我们熟着呢，啊，这么熟，你别。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凌尊长，不欺幼小，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强者益之，弱者扶之，穷乏则代周，疾患难则维持保全，冠婚其庆，丧祭其哀。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5: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91.1 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91.1 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用真诚赢得信任，以党性凝聚人心，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燕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3: 从经久不

0: 帅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滚天，
0: 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1: 你看你你看你，做人做事讲规矩，Q 好听是你 Q 字，落身落

0: 你做人做事讲规矩，扣好起一个扣子，落身落好唔做，唔读书变盲主顾，你三毛首富。
1: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2: 日光光秀才了。
1: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0: 春雨江春情故天。
1: 合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2: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3: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4: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5: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主播
5: 大联盟，
0: 大联盟，
5: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放肆。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准备结束这一天呢？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想和大家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啊，叫高音。在流行乐里呢，高音好像总是有一种魔力，有时候它不单是技巧的炫耀，更像是一种情绪，一种生命力的宣泄。当歌词已经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波澜的时候，很多歌手就会选择用高音把那些说不出口的痛，那些爱还有遗憾全部都喊出来。今晚呢，就让我们戴上耳机一起去听听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背后藏着怎么样的故事。说到高音呢，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这个声音。这句歌词相信大家都能哼上两句，尤其是80后90后。但这句歌词呢，或者说这首歌，在张雨生的心里可能有着不一样的重量。在86年的夏天，张雨生15岁的妹妹张雨仙在郊游的时候呢，不幸意外的溺水离世了。那个最喜欢听哥哥唱歌的女孩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对张雨生的打击很大，他后来决定放弃原本想去当外交官的这个想法，拿进了吉他走进了歌坛，就是为了替妹妹完成没有完成的音乐梦想。

如果说张雨生的高音是悲伤的呐喊，那阿信的离歌就是爱情里最决绝的告别。每次听到这句啊，心都会跟着猛揪一下，因为阿信的声音里有一种很特别的颗粒感，到了高音部分那种近乎撕裂的唱腔，把明明舍不得但是不得不放手的痛唱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虽然这首歌的原版是一首韩文歌，但原唱呢倾向于是比较缠绵的忧伤，阿信的这个版本完全可以说是颠覆了原唱啊，尤其是在他遇到了挫折啊，但是选择坚持到底之后，他对这首歌或者说对音乐本身又有了更新的感触，所以就改编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摇滚版。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阿信有没有唱出你心中的痛呢？

下面这首歌可能会让很多哪怕是学过声乐的朋友在 KTV 点都要心惊胆战瑟瑟发抖，它就是李佳薇的煎熬。这首歌跨了16度的真音音域啊，从最低音一路狂飙到最高，难度简直逆天。但相比技巧更打动人的是煎熬这首歌的背后。李佳薇刚出道的时候其实过得蛮苦的，她一个人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租着只有7平的小房子，连出片的机会都等不到。所以录煎熬的时候呢，制作人要求他第一遍副歌必须用这个气假音来营造情绪，他几度是唱到几乎要缺氧，但也恰恰是因为他那段苦难人生和这首歌非常的契合，最低谷最高峰之间反复拉扯，从天堂坠入地狱又在煎熬里挣扎重生。还有一句印象深刻的，煎熬这首歌的 MV 拍摄尺度也是相当的大，不是那种方面的尺度啊，但是会绝对让你看得很有头皮发麻的代入感，就仿佛自己也像 MV 里的女主一样啊，经历着破碎堕落自我的放逐然后重获新生。

下面介绍一首歌曲，原曲我也非常喜欢了，它是林忆莲的《归零》。那这首改编呢，来自黄绮珊和华晨宇的合作，两位高音大神的碰撞。黄绮珊和华晨宇的版本呢，完全唱出了另一种味道。黄绮珊本身的咽音可以说是乐坛顶尖，华晨宇的高音呢又带着一种诗人一样的疯狂，两个人在台上的配合意外的融洽，收放自如，尤其是高音部分层层叠加，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打过来，听的人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也请以这首歌曲献给正在听歌的你，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低谷的话，也希望你能够有从零开始从头再来的勇气，我们一起重新出发。

0: 今天的上半段有始有终，最后首我们还是回到张雨生。如果说大海是他的痛，那我期待就是他的光。这首歌的高音比大海更亮，也更坚定，他不像是在呐喊，更像是在和自己对话，和未来的自己对话。这首歌收录在张雨生94年的专辑《卡拉 OK 台北我》当中，整首歌的词曲包括中间的吉他间奏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张雨生一生很短，但他留下的高音呢，就像一颗颗的星星，永远挂在华语乐坛的夜空里。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觉得他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都是从心底里出来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活，活得更真实，活得更热烈，活得更对得起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
3: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2: 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4: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5: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6: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7: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8: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9: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10: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11: 么么哒，
12: 主播
13: 大联盟，
14: 陪你放肆，
15: 主播大联盟。

听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要为你们带来的是奋斗歌单。都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所以说前路越是艰险坎坷，我们就越是要咬牙坚持，这既是困局当中的活棋，也是生命的意义。 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去向往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洋溢在那帮干事创业的人脸上的那种由衷的笑容，还在评论区戏称为啊，这是一种经济上行的美啊。这股向上吹的空气，向上打的光束，我想正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最近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熊猫图动画，是关于音乐主题的。它在其中一个剧集里呢，把一首歌曲 奉上了神坛，他当时是这么评价，他说这是一首关于奋斗和梦想的歌曲，也是适合每一代有理想的人去听去传唱的歌。这首歌的歌名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当前奏响起，我们再看到那张怀抱吉他的侧脸，我想所有人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的。

海阔天空创作在93年的5月份，所以这首歌曲是很多人认定的家驹的绝唱了，因为在那一年呢 Beyond 的灵魂人物黄家驹也是在好像是日本巡演的舞台上逝世了。其实关于他的离世啊，我在初中听到很多同学说了很多阴谋论的一些观点，虽然不足为凭， 但是也可以反映出很多很多人其实打心里就不接受黄家驹去世的这个事实啊，觉得一个传奇乐队的灵魂人物就这样离世了，对这个音乐世界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下首关于梦想的歌曲呢，也是一位来自英年早逝的泛着传奇色彩的歌手，他的声音清澈透亮又纯净，所以他的所有歌曲总是给我一种又纯真又热血， 又浪漫又诚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他就是张雨生。如果要说张雨生最励志最振奋的歌曲，我觉得要首推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有人说喜欢击球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校园乒乓球赛的第一名。有人说喜欢街边美食店的声音，起灶与碰盏都是日子翻腾不休的重力。有人说喜欢聚会上热闹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总有愈贴人心的情意。广场舞里的土味歌曲，音乐会里的清雅独奏，地铁穿过城市的呼啸，飞机划过蓝天的轰鸣，还有大自然里的风吹、鸟叫与虫鸣。如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重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真情的问候。乘客你好，朋友你好，同学你好，同事你好，陌生人你好，大自然你好，生活你好，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声入春天，声入人心，声入生机勃勃的中国。
1: 新裤子主唱彭磊在访谈当中说到，说这个文化比理想更有攻击性，更像是骂人。为什么开头说这个呢？是因为其实他的那首经典到爆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有两个版本啊，区别在于副歌当中的歌词是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还是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他说这句更像骂人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呢，更能尖锐地讽刺物质主义和文化消亡的现实。我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他说可是我最痛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啥在我面前啊，还没年轻就变得苍老，这一生无解。谁说大仇得报不算是一种理想呢？

今天的最后首歌曲来自 GALA 乐队的《追梦赤子心》，我觉得这算是全网为数不多了破音不会被喷的组合。如果你是 GALA 的粉丝的话，你可能还要听到副歌部分那一声这个破锣嗓才踏实。有一段歌词应该算是致敬了五月天的咸鱼的，但是细听之下其实也算就是他们的风格，依然是搜索包办歌词还有曲。其后也发了很多单曲，但是很难有再超越这首歌的质量作品了。 GALA 乐队《追梦赤子心》。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
3: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以下是内容提要：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市各地开展讲教讲学活动，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龙川，依法保护驼城，守护千年古艺文脉。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1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本台编辑报道。8月16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摘播如下。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为致远。文章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河源台编辑报道。连日来，河源各地开展讲教讲学活动，盘点一年来教育教学成果，对优秀师生给予表彰奖励。在龙川县铁厂镇，当地公益事业发展促进会为181名对象颁发奖励，涵盖扎根教学一线、业绩突出的优秀教师，以及勤奋好学、成绩优异的优秀学子，彰显了该镇崇文重教的良好风尚。紫荆县举办了深圳市紫荆山文化促进会讲教讲学助学颁奖大会，对在今年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和辛勤付出的老师给予奖励，为贫困学子完成学业给予帮助，激励该县学生更加努力拼搏，激发该县教师以更高涨的工作热情，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本台综合报道。8月15日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的首日。当天，法护绿水青山，点亮美好生活，河源市全国生态日暨合力护源1周年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在万绿湖景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市环湖指挥办指导，市委社会工作部、市生态环境局联合主办，市万绿湖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协会承办。现场通过图文展板、宣传短片

0: 护、天绿护绿、生态多样性保护、库区居民关爱六支专业化志愿服务队伍，现有骨干志愿者490多人，在万绿湖景区广场建成一条志愿服务文化长廊，一个志愿服务驿站。在活动载体方面，坚持一月一主题常态化工作机制，有效开展玉湖、青湖、镜湖、护湖、宣湖、智湖、爱湖七大志愿行动，已累计开展各类生态志愿服务12场次，参与志愿者超过10000人次。该品牌项目也成为省生态环境宣教中心鼎力扶持的具有河源特色的生态环境项目。活动后，志愿者们前往新港镇水域及湖岸，开展湖面轻漂、岸线垃圾捡拾清理，并走进景区街道开展普法宣传。百名志愿者身着红马甲，坚守湖岸一线，用实际行动守护湖区生态环境，让志愿红成为万绿湖畔一道亮丽的风景。今后我市将持续落实一月一主题志愿服务机制，以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普及为抓手，坚持法治保障和社会动员双向发力，持续建强志愿服务平台，完善激励机制，以志愿力量赋能万绿湖生态保护，有力有效服务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本台报道。脱下军装，初心不改，创业兴业，拥军前行。从军营走向市场，党员、退役军人、玉富制造河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创义深耕实业的同时，始终厚植家国情怀，将爱国拥军贯穿企业经营全过程，建强民兵队伍，抓实国防教育，帮扶优待退役军人，以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责任担当。走进玉富制造河源有限公司，浓厚的国防拥军氛围扑面而来，企业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组织员工军训，军人作风渗透到企业日常管理的方方面面。所以告别军营，黄创义心中的国防情怀始终滚烫。创业以来，他把爱国拥军落到实处，企业优先招录退役军人，设立专项岗位津贴，为退役军人搭建就业平台，不少退役军人在这里稳定就业，安家立业，拥军氛围在企业蔚然成风。玉富制造河源有限公司退役军人员工曾欣欣：
1: 黄总保持着军人本色，真心为退役军人办实事，公司优先招录退役军人，还设立专项岗位津贴，他出钱出力支持国防建设，投身拥军公益，以身作则，让我们深受感动，备受鼓舞。
0: 玉富制造河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创义：
2: 我呢是一名退伍老兵，军人的底色一辈子改变不了，国防稳固才是企业安稳、社会安定。对我来说啊，拥军不是任务，是初心，也是情怀，更是责任。只有企业还在，能力还在，爱国拥军这件事情啊，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0: 多年来，黄创义先后自筹50万元完善民兵队伍装备，河源首支非公企业民兵内核打捞牌就在企业组建成立，队伍后续扩编为伪装遮仗连、企业获评民兵支援分队规范化建设试点单位，企业累计为50余名退役军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还积极向退役军人关爱专项基金、边防部队开展捐赠，主动投身各类拥军公益事业。玉富制造河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创义：
2: 我认为啊，我们民营企业呢，也是国防建设的一份子。这些年呢，我自筹资金，组建了河源市首支非公企业的民兵队伍，建设完善装备器材库，同时呢，也积极参与应急救援、安保备勤。我们呢，还优先录用退伍军人，落实优待举措，常态化地开展了拥军慰问，切实履行好社会责任。
0: 一份份实干，也换来一项项沉甸甸的荣誉。2023年，黄创义获评河源市最美拥军人物。今年8月，他又被评为河源市爱国拥军模范个人。这些荣誉对他而言，既是肯定，更是砥砺前行的鞭策。玉富制造河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创义：
2: 我呢会继续坚守拥军初心，努力地为我们退役军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呢建设好我们的民兵队伍，做好应急备勤，积极开展拥军公益，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关心支持我们的国防建设， 彰显新时代退役军人的家国情怀。

0: 天台记者徐小勇、李宁报道。连日来，龙川县组织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深入驼城老城片区，开展历史文化保护联合普法宣传活动，以普法护文脉，以规范保风貌，扎实推进驼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工作，筑牢古城保护法治防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置咨询摊、派发普法资料、入户宣讲等多种形式，向街区居民、商户普及古城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当前，驼城老城群众老旧房屋修缮改造需求旺盛，但部分居民对古城保护法规认知不足，擅自改动建筑外立面、拆除传统构件、未批先改、私搭乱建等违规行为时有发生，对古城整体历史风貌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针对这一突出问题，本次普法宣传精准聚焦群众建房修房的高频疑问与常见误区，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关条例进行细化解读，逐一明确法定要求、建设标准和违规后果，让居民、商户清晰掌握古城保护的权责边界与建设规范，从源头遏制违规建设行为，切实提升群众主动保护古建风貌的思想自觉。龙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镇谷负责人曾静佳：
1: 县住建局将持续联动自然监局、县文管旅体局、驼城镇，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和普法宣传，进一步规范老城修缮建设秩序，引导群众依法修缮、合规改造，让千年驼城的历史风貌保得住、留得下、活起来，切实保护好我县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0: 老城街区历史建筑与传统民居是不可再生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源，此次专项普法活动有效打通了古城保护法规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加深了群众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凝聚起全民护古城、守文脉的共识，为驼城历史文化遗产的长效保护与活化利用夯实了群众基础。龙川台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至七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其中，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0%， 商品零售额增长 1.1%。 一至七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6万亿元，同比下降 6.7%， 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3.7%。 一至七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01264亿元，同比增长 17.3%。 一至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与一至六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一至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9%。 记者昨天从广东省总工会获悉，关爱职工健康助力百千万工程，百场县镇职工健康服务活动持续在广东各地偏远山区县镇推进。据了解，自今年四月以来，该活动已覆盖韶关、云浮、湛江、茂名、揭阳、河源、梅州等多地偏远山区县镇，进驻产业园区、城乡社区、工地码头等职工集中区域，累计落地50场服务活动，服务基层职工约1.3万人次。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 1.8%， 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8月27号至8月31号2026南国书香节河源分会场将在河源新华书店举行，活动紧扣全省书香岭南学以致远年度主题，创新采用全市各级联动、终身学习贯通、线上线下融合办展模式，构建市级主会场加各县区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全域书香矩阵，为全市群众奉上集图书展销、文化体验、终身学习、公益惠民于一体的全民阅读文化盛会。近日， 2026和美共赢篮球联赛联平大区赛总决赛落下帷幕。经过七天的激烈比拼，最终上平体协队斩获冠军，大湖老区队和中信篮协队分别获得亚军、季军。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5到34摄氏度，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75%到98%。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赖必得的。我们把这一份的好的彩头一头，祝贺我们本地的渔民，珠海一帆风顺。
1: 新鲜回港的海鲜也吸引来全国的食客。中午11点多，闸坡农贸市场已经热闹起来，大家纷纷挑选海产，迫不及待品尝这一季的第一口鲜。阳江市民钟女士：
2: 好甜哦，今天呢，这海鲜很好啊，吃出来啊，新鲜的当然不同啊。
1: 广东人的吃鱼底气，从来不是大海的单方面馈赠，而是把耕海牧渔写进深远海浪涛，用现代化海洋牧场筑牢蓝色粮仓。在这里汇聚了全国63个育种团队，针对41个饲养品种进行产业技术攻关。在汕尾江母岛的蓝色粮仓里，就藏着今年刚刚上市的濠中贵族金贝龙黄金濠，它是法国优质牡蛎和汕尾本地陈州濠杂交选育出来的混血儿，其三倍体特性可以让濠肉四季饱满肥美。汕尾东方明海公司经理陈伟帆：
3: 我们这个养殖模式呢，是采用由海藻和生蚝还有紫海胆的一个立体生态养殖模式，这三种生物呢是互为依存的，全程零排放、零污染。
1: 不仅如此，大型深远海养殖装备的相继投产，也让广东把蓝色粮仓建到了更远的地方。其中，汕头南澳县养殖企业参与运营的全球首艘远洋游弋式通海型无限航区养殖公船“森海先锋号”目前已正式交付，累计销售马面豚360吨，创收2200多万元。汕头市南澳县玉海海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旭茂：
4: 传统网箱呢，它是一个固定的环境，它可能水温变化没办法及时去调整，但是这条公船它是一个游弋型的公船，它可以随着水温的变化不断的调整它更适合的温度，所以整个养殖过程中呢，它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所以它鱼的质量更肥美，它口感也更好一些。
1: 2025年，广东全省水产品总产量997.15万吨，居全国首位。全省水产品总产量、海水鱼养殖产量、鱼虾苗种产量、渔业产值等主要指标连续多年全国第一。开渔是一季的开始，牧场是长远的耕耘。当第一网鱼的仙气飘上餐桌，广东向海图强的故事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5: 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提出，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大力发展赛事经济，鼓励地区间、都市圈联合举办区域性体育赛事活动。广东持续深度融合赛事与文旅，一场场高水平赛事点燃了大众热情，也带火了一座座城市，将赛事汇聚的短期人流、关注与影响力沉淀为支撑区域发展的长远资产。本台报道。
1: 粤 BA 收官不久，广东再度迎来另一场篮球盛宴。8月13日至17日，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佛山站在顺德打响，中国队与乌拉圭队、新西兰队联袂奉献出多场高水准的比赛。中国男篮球迷：
6: 第一次来佛山这边看比赛嘛，这场馆非常好，气氛也好。
1: 中国男篮队员胡金秋：
7: 感谢各位球迷对我们中国男篮的支持，在球场上也能感到大家的那种热情，每进一个球也好，为我们呼喊，为我们呐喊，我们也用场上的表现去回馈给球迷，大家都始终站在一起。
1: 重大赛事天然具有跨越单一城市边界、整合区域资源的辐射效应，其深层价值在于以赛事流量激活文化存量，以竞技热度推动产业发展。本次中国男篮热身赛中，预计将吸引30000名观众到场，将直接带动门票收入及周边文旅消费超2000万元。此外，顺德区正着力打造篮球、足球、路跑、龙舟四大体育品牌，推动文商旅体产深度融合发展。佛山市顺德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体育股股长谢福胜：
8: 通过跳转经济啊，让球迷呢进去餐饮店，鼓励餐饮店通过折扣等一些宣传来去带动消费。
1: 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提出，巩固和扩大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推动冰雪经济主要产业链条实现高水平协调融合发展。近日，2026年广州市第22届体育节滑冰嘉年华顺利举办。这场滑冰嘉年华借花滑表演与趣味互动，掀起全民参与、乐享冰雪的热潮。广州市滑冰协会秘书长廖志娟：
9: 通过持续举办赛事、大众嘉年华以及专业滑冰的娱乐与运动健身，将我们这种避暑的需求转化为的运动的热能，为广州冰雪的普及和后备人才。

0: 的培养提供了坚实的平台支撑。
1: 正佳文旅集团副总裁李鹏，
2: 我也希望说在未来有更多这些孩子们能够走上冰面，将我们的冰上的竞技、冰上的美学和娱乐做一个更好的融合跟反哺。
1: 经过短暂休整后，粤超季后赛八强附加赛第一回合将于8月22日和23日进行。季后赛延续普惠惠民原则，八强附加赛、八强赛、半决赛、决赛统一执行票价18.8元。八强附加赛第一回合球票预约至19日22时，广大球迷可微信搜索进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小程序进行预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落地实施，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管控由以往环保倡议升级为刚性法律约束，经营主体违规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将面临分级高额处罚，企业最高罚款可达10万元。本台报道。
1: 相较于以往倡导式限塑政策，本次法典建立起全流程监管体系，针对生产销售源头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可没收违禁产品及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1至3倍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生产经营许可证。在终端经营使用环节，企事业单位违规使用禁限类塑料制品将处10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本次执法重点覆盖超市、便利店、购物塑料袋、餐饮门店一次性塑料餐盒、刀叉、吸管等打包耗材、外卖全套塑料包装、快递塑料缓冲袋与包装膜。其中厚度小于0.025毫米超薄塑料袋、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塑料棉签、含微珠洗护用品被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广州市民，
4: 因为塑料降解的时间太慢了，会对水土会有影响。现在不是要用竹子做那个更环保了，以竹代塑吗？
5: 包装的话，现在大部分应该不是那种简易的那种饭盒，而是环保性材质。
1: 需要注意的是，仅外包装标注可降解不等于合规，覆膜、纸浆餐具、普通光降解耗材属于伪降解产品，投入使用仍构成违法。此外，新规约束对象仅限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市民居家自用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不会被处罚。生态环境法典还明确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等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一旦违反该条款，监管部门可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6: 由广东省纪委监委、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广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5集廉洁文化微短剧《梅关道》从昨天开始每晚9点45分在广东卫视首播。本台报道。
1: 《梅关道》取材唐代名相张九龄主持开凿大禹岭的真实事迹，剧集创新采用双线叙事结构，一条线索回溯至大唐开元4年，讲述时任左拾遗的张九龄心系岭南名声，面对巍巍天险与朝堂部分官员的重重阻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毅然扛起开凿新路的重任。另一条线索则立足当下，通过一位青年干部沉默的调研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寻找何为不朽政绩的当代答案。梅关道编剧广东广视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新宇，
7: 我们在岭南文化、岭南先贤人物当中找到了张九龄这样一个为民实干、为民造福的千古的名人。剧中提到的一句台词叫因民之所立而立之，也和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之间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1: 主创团队通过韶关实地取景加横店实景搭建加视觉特效辅助的三维制作模式，还原打造厚重的岭南历史风貌。全剧共5集，每集时长10分钟。剧集在广东卫视、腾讯视频、月 TV、 爱奇艺、优酷平台上线播出。
3: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介绍，近日广东在全国率先开展人工智能全流程赋能省级题库建设试点工作，依托机制创新加数字变革，破解传统命题尺度不一、产业贴合不足、更新迭代滞后等痛点难点，以高品质题库服务助力群众技能成才、稳定就业，打造技能评价数字化惠民广东样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6: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出台关于司法服务保障绿色低碳发展的工作意见，提出15条举措，以高质量司法助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广东样板。意见围绕理念引领、审判履职、产业护航、机制建设四个维度，构建全链条司法服务体系。在生态保护方面，依法严惩暗管偷排、非法采矿、数据造假等犯罪，并将生态修复情况作为量刑考量因素，依法纠正小过重罚。在生态修复方面，明确替代性修复顺位，允许以绿色低碳技术改造费用折抵生态损失费用。在产业赋能方面，要求妥善审理新能源、循环经济案件，履行绿色破产理念，依法审理涉绿色信贷、碳市场交易纠纷，发挥碳权益财产价值。在机制建设方面，完善环境资源案件三合一归口审理，健全技术调查官制度，构建跨区域、跨部门司法协作体系，提升涉外审判能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3: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数据显示，七月份广州一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指数10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指数100.4，一二手住宅房价环比指数已经连续5个月上涨，市场回稳向好态势不断巩固。房价回升的情况下，市场成交持续活跃。据广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数据，七月以来，广州一手商品房网签面积同比保持正增长。七月，全市一手商品房网签面积较去年同期增长5.8%，其中一手住宅网签面积较去年同期增长9%。八月上半月，一手商品房网签面积较去年同期增长15%。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6: 本台消息，据珠海边检总站介绍，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此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3: 本台消息，据影视数据平台统计，截至8月16号16时59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00亿元，广东以14.92亿元票房稳居暑期档第一票仓，观影人次3979万及放映场次355.6万均居全国之首。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16.3%、12.5%，表现突出。
6: 新闻浏览。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6: 据国家医保局介绍，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础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
3: 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埃特肯盆地的月壳样本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埃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织。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依据。
8: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0: 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9: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8: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9: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蛮荒蛮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印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8: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0: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岭南第一景——越王井。
9: 者穿地取水，以平引急，谓之为井。在河源，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古井有52处，多掘建于明清时期，而有文字记载最早也最著名的古井，当属被誉为岭南第一井的越王井。越王井位于龙川驼城镇中山街光孝寺内，相传为南越王赵佗所挖掘，至今已有2000余年。井为砖石结构，深40米，井口开有一直径0.6米的圆形口，台面六角形，以4块石板平铺而成。井堂用3层红色方石叠砌，结构结实美观。在古代，有室必有井。井养民有常，润泽一方。率秦军南下的赵佗当年在驼城掘井而居，养兵蓄锐，最终称雄封王，为古邑龙川留下千年佳话，给养后人。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察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